0: 然而，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堡正面临着被现代设施侵蚀的危机。
1: 然后我们就到行政机关，你比如说归德不是明长城嘛，然后我们到行政机关文旅局，到那调取了这个明长城的基本资料，它的时间什么时候认定的文物。
0: 据调查，归德堡2017年被认定为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铁塔公司是否构成违法事实，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取证。
1: 资料调回来以后，我们仔细研究审查，认定这是文物，认定它首先它是明长城归德堡，它是个2017年认定的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禁止工程建设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据2017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公布陕西境内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明确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根据该通知，陕西境内长城的保护范围为长城遗址本体外延5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100米，两座通信铁塔紧挨归德堡城墙，已构成违法事实。
1: 所以我们又和它的这个两个违建的主体单位、责任单位铁塔公司去了解情况。铁塔公司先开始是说他们都有手续，最后通过我们调查了解，他们只有他们内部审批手续，没有文物审批和土地审批手续。
0: 为确定监管单位，厘清职责，检察官召集榆林市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与铁塔公司榆林市分公司召开座谈会。
2: 铁塔形成的年代了，大概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直接形成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保护碑上面，我们的明长城遗址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它才公布的。那个时候公布，也就是说是这个违法的事实形成在早，在前边，然后我们的这个保护呢形成在后边。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个业内呢统称为历史遗留问题。
0: 事实上，长城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61年起就受到法律保护。铁塔建于2010年，其对长城本体的侵害始终处于违法状态。面对这一问题，文旅局积极和检察院对接，共商整改。
2: 我们是希望这个铁塔能够拆除的，它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归德堡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风貌。
0: 榆阳区检察院依法向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致发检查建议，要求对保护范围内的违建设施进行整改。该局迅速向铁塔公司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督促村民拆除花坛、清理杂物、设立保护标志，加强宣传教育。
1: 从文物保护的职责，我们对的是榆阳区文化旅游和文物广电局。土地没有土地审批手续的职责，它的执法机关是榆林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所以我们给这两个行政机关执法的检查建议。
0: 铁塔在拆除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现有基站为210国道沿线及周边村民提供通信服务，直接拆除将导致信号断供，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一边是历史文化的保护，一边是民生需求的保障，如何平衡两者成为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1: 但是我们在拆这个铁塔的时候，考虑到拆铁塔对村民有影响，但是又要保护文物，要兼顾民生与村民的生产生活，要兼顾文物保护，所以我们这拆的对他们有影响。如果一旦把这个通信和网络断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这旁边还是国道嘛，对汽车的导航了啥了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就决策出一个方案，先修新铁塔，提供通讯服务，再拆除这个旧铁塔。
0: 在检察机关持续跟进与多部门协同推进下，新通信塔在距离归德堡保护范围以外不影响文物风貌的区域建成并投入使用。旧塔拆除，花坛清理，配电房、电线杆等附属设施也一并迁出，场地恢复为绿地，归德堡历史风貌得以重焕庄严。
3: 我们又进行了普法宣传。

0: 本身国玉素这块宣传的内容里边，我们加了这个长城保护，对这个沿线长城沿线的这个乡镇，我们都是以发放资料的形式下去多次宣传。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原址的地方跟文广区共同设立了警示牌跟宣传牌，加强了对这个长城保护的宣传。
1: 这场文物与民生的平衡之策，先建新塔，再拆旧塔，既守住了历史文脉，也保障了沿线群众的通信需求。如今，新通信塔在远处静静伫立，归德堡的夯土城墙不再被铁锈侵蚀。这座古老的营堡因检查人的守护而焕发新生，历史的荣光也因他们的努力而得以延续。长城，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在法治的守护下，继续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未来。
2: 从守护归德堡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公益诉讼检查职能在长城保护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它不是冷冰冰的一纸文书，而是有温度的法治力量。检察机关与文物、自然资源等部门携手，既守护了历经沧桑的古堡，也照顾到了百姓的生产生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春耕一粒种，秋收万担粮。对于陕西省宜君县的一位留守老人来说，银行卡里的18000元就是他全年的盼头。可就在买化肥的节骨眼上，这笔钱竟被自己不满10周岁的孙女充值到了游戏中。这钱是否还能要回来？能要回来多少呢？看陕西省宜君县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故事。
1: 春耕在即，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的一位老人准备购买化肥时，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18000多元不翼而飞。经查，这笔钱竟被其不到10岁的孙女全部充值到了一款网络游戏中。对于一个依靠务农为生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他们一整年的收入。
3: 在手机上查的，说还有多少钱，最后一查就没有钱。我对外手机上我又不玩手机，对外不动。
1: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这位文化程度有限、独自留守在家的老人，前往宜君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窗口寻求帮助。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在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认为此案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件，遂将线索移送到检察机关，同时指点老人向宜君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钱究竟被转走了多少，又是如何被转走的，检察官对此开始分析研判。
4: 我们大概也把他那个明细拉出来了嘛，那个消费支出也进行了一个核对，总共是从2022年12月15号到23年1月21号，大概是充值是55次，消费是个18757元，单笔充值500元以上的就是有25次。
1: 55笔充值记录全部流向一家游戏公司，资金流向明确了，但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充值行为如何证明是孩子所为还是家长所为？为查明真相，检察官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实地走访。
4: 他爷爷因为是一个农民嘛，他也不识字，已经60多岁了。他和他儿子就是拿这个手机，就主要一个是通话，一个就是打视频，其他的他也不操作，因为他对这个也不熟悉的这个手机。徐母鹏呢，因为他是一直在外面打工，也不在家。孩子当时他是放寒假嘛，他就是在玩快手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快手就给他来推这个弹幕游戏嘛。当时他就出于好奇，然后就拿他爷，他就是以说是拿他爷爷的手机就下载了这么一个游戏。在玩的过程中，因为他在玩的时候，那个游戏他就不停地弹出一部分界面嘛，因为小孩子他也不懂这个，他就直接就把那点开，点进去以后，人家就不停地让他来充值买礼物升级，就出现了这个。当时 他自己前前后后冲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1: 孩子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奶奶不仅肢体残疾，又常年吃药，家庭的日常开支靠爷爷务农得来，充值的钱款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年的收入。
5: 他游戏的充值集中在孩子放学以后，就是在家居家期间啊，这是关键的时间点。
1: 游戏到底是如何充值的？孩子能否独立进行充值？检察官对该游戏充值进行了模拟。检察官发现，该游戏如果要通过更高的关卡，需要买游戏币充值，而且每个账号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角色形象，为角色形象装扮则需要充值更多的游戏币。同时，在地图创作界面，玩家在游玩创作者自制地图时，可通过赠送虚拟礼物的方式表达支持。
4: 因为我看了他那个界面嘛，他那个就是说是你闯一关的话，人家给你显示合格，然后冲第二关的话肯定给你显示良好，第三关的话就是优秀，所以他就是一关一关的往前闯，对孩子来说这个肯定也是一个吸引力嘛。他就说他就不停地想往最高的那个关来走，这样的话他在无形中就会买好多装备或者是买游戏币了。
1: 模拟发现，游戏充值打赏过程中直接输入密码便可以支付，不需要人脸识别等二次验证。模拟实验证明了孩子是如何独立完成多次大额支付的，让整个证据链形成了闭环。证据链完整，检察官决定支持起诉。
5: 所以我们也着重收集了，排除了他这个手机被其他大人或者成年人使用的这个可能，就是能确定唯一的是孩子使用这个手机充值游戏啊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咱民事支持起诉，咱们检察机关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受到这个诉讼能力弱的人帮助他维权，是引导他们来通过法院这个诉讼来维权。这种维权方式不是代替，不是说是咱们取代人家这个当事人这个维权。
1: 孩子注册账号时不满10周岁，在法律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4: 这个孩子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那个就是8岁到18周岁，他都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除了就是说16周岁以上能自己来，满足自己这个收入，自己有收入能够满足自己这个生活状况，这个当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像徐慕瑞，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在上学期间嘛，明显的就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他对自己这个充值的这个行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理解，就导致最后就出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充值的钱款能否要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
4: 广东某科技公司，他们认为说是这个孩子充值是事实，打游戏也是事实，但是因为他们就认为说是，他们公司在这个这方面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多次的提醒，因为他们那个游戏上面有什么年龄的限制了，充值的限制了，这个也进行了提醒的。作为监护人的话，你这块就说是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监护人没有监护到位，所以他们认为就说是这个监护人也有50%的责任，就是一半的责任。
1: 游戏公司认为自己已尽到提醒义务，而监护人存在明显过失，那么究竟该如何划分责任？这起案件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
5: 一个是尊重当事人这个自愿原则啊，这个案件是最后调解处理的，是我们通过诉到法院以后，法院人民法院调解处理。第二个呢是，作为孩子这个充值未成年人来说，他会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心智成熟、控制能力、辨别能力，包括充值的次数呀、数额呀，你比如说这个案件的孩子是一个9岁的孩子，他这个充值过程中有30块钱充值，有20块钱充值，在普遍在这个按照民法的理论认为的话，作为一个9岁的孩子，一方面要结合他的这个家庭情况、消费能力、消费习惯，他这个充值有10万块钱、20块钱的时候，这种单笔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没有超出孩子的这个控制能力和这个消费能力的。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就返还游戏储值款达成调解协议，由某科技公司退还游戏充值款9378.5元。经双方确认，某科技公司在技术防范方面存在不足，未能采取人脸识别等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冒用家长账号充值，故承担相应责任，退还部分游戏充值款。
5: 作为家长来说的话，这个手机账户的日常管理、密码的设置，包括把手机交给孩子使用，让孩子使用手机，把密码告诉孩子，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对个人的账户的一种放松监管，这时候家长也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和后果。同时我们也是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也是协助调查了全国各地的这个类似案件同类案件的生肖裁判，这个根据他这个。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情景式党课《追光者的抉择》，我是今天党课的主讲人邹林。无论是在金融机构伸出的橄榄枝面前选择检察事业，还是在大案要案面前选择迎难而上，无论是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刻选择下沉基层，还是在人生的弥留之际选择坚守岗位，他用一次又一次不同寻常的抉择和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业绩，一步一个脚印，在辽沈大地上留下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铿锵有力的奋斗足迹。今天党课的主人公是全国模范检察官、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时代楷模、最高检一等功荣立者潘飞琼。在大屏幕上正在热情接待当事人的检察官，就是我们今天党课的主人公潘飞琼。生前系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因长期坚守办案一线，积劳成疾，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7日去世，年仅49岁。生前曾获辽宁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抚顺市劳动模范、抚顺市优秀共产党员等30多项荣誉，荣立两次个人二等功，7次个人三等功。2018年11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2024年1月被中共辽宁省委追授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2024年7月底，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学习宣传潘飞琼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要认真学习宣传潘飞琼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使命。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追授潘飞琼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号召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以潘飞琼同志为榜样，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作为重要职责使命，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不断开创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新局面。潘飞琼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抚顺新抚钢厂的工人，身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创一代的后代，又成长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新中国钢铁工人对党的绝对忠诚、服务人民、敬业奉献的雷锋精神早已根植在潘简的骨子里。从小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青年时代他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思考更加清晰。90年代初，正值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社会法治需求更加强烈，成为一名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他的人生追求。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潘飞琼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在辽宁大学攻读法律的4年里， 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从不浪费时间。老师曾评价他，潘飞雄是少有的学习刻苦、目标明确的学生之一。无论他将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有所建树。1996年，他以优异

0: 异的成绩毕业，在入职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第一个五年里，他从学着干到抢着干，从新手小白到业务骨干，他在司法实践的广阔天空中汲取着充足的养分，在一线检察办案的磨练当中，也更加深切感悟到党的检察事业的崇高与伟大，一名人民检察官所肩负的光荣与责任。他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定期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多次递交入党申请。2000年7月，潘飞雄得偿所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22年来，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把对工作的热爱和心血给了党的检察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潘飞雄生前的26本工作日记，现在被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收藏。其中最厚最破的那些本子，记录的是他在公诉岗位的19个春秋。公诉辽阳405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案，开启了抚顺市检察院打击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案的先河。公诉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案，打响了全国足球系列反腐第一枪。公诉抚顺特殊钢原董事长特大贪污受贿案，清除了国企体内的蛀虫。而他在最后一本笔记的最后一页是这样记载的：2022年8月26号，一、检委会研究孙某、吴某寻衅滋事案；二、党组会研究档案精细化管理、更换会议室及食堂桌椅、车辆管理、新招录公务员工作分配等。一页纸满满当当，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晚期白血病人写下的最后字迹。辽阳市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间长，嫌疑人数多，所涉案情复杂。主犯刘某和其他犯罪嫌疑人为了减轻罪责，重金聘请了20多名辩护律师。潘飞雄带领检察官们用了近1年的时间，对这起异地审理案件进行科学而严谨的调查。为应对对方每一起辩护，都准备了2-3套应急方案。连续3天的庭审，潘飞雄凭一己之力迎战20多名辩护律师不间断的询问与答辩。应对一名律师需要20分钟，排除庭审其他环节，仅答辩所累计的时长就达到了400多分钟。陪在他身边的助理发现，他手掌支撑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汪汗水。最终，主犯刘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同案犯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处。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这起案件开始庭审的当天，潘飞雄同志的爱人临盆在即。关键时刻，他却不能一直陪在妻子身边，直到当天庭审结束后，他才匆忙赶去医院探望妻子。可这时，新的案件又接踵而至，他不得不在单位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一次，潘飞雄探望妻子后，准备回单位加班，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突然拽住他的衣服，哭着质问他：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比我和孩子还重要吗？那一刻，潘飞雄竟无言以对，眼泪哗的一下掉下来。这泪水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子女的亏欠，一位丈夫对妻子的愧疚。一个案子完结后，新的案件又接踵而至，潘飞雄只能是通过努力工作把案件办好，来回报家人的付出和支持。2010年，震惊全国的中国足坛反腐正式展开，经省检察院研究决定，将办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建强受贿案的重任交给了潘飞雄。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该案时间跨度长，波及地域广，取证难度大，潘飞雄几度赴外地取证，最终形成了400多页、20多万字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这是备受国际足联和国内外各大媒体关注的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第一案，是唯一一场由中央电视台提供信号直播庭审实况的足球腐败案。潘飞琼用环环相扣的提问攻破了张建强的心理防线，撕开了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的口子。张建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我们来看一下纪实画面。
1: 我现在呢就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对面，这个地方现在虽然刚刚7点多已经比较热闹了。
2: 2012年2月18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队员足管中心业余部副主任、财委会主任张建强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处罚金25万。张建强当庭表示认罪，不提出上诉。国家公诉，庄严而神圣。潘飞琼就是从事着庄严而神圣工作中的一员。他用无限忠诚践行着从简誓言，用勇于担当维护着司法正义，用无悔付出捍卫着法律公平。
0: 面对工作和家庭，潘飞琼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弥留之际，他的爱人徐梅拉着他的手问他：你后悔你的选择吗？你只是一个基层的小干部呀，多大的工作值得拼上性命啊？潘飞琼含着笑说：人迟早是要离开的，生命的长短我不能把握，但生命的价值可以由自己决定。这辈子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我所追求的，无怨无悔。下面让我们通过他的爱人进一步了解潘飞琼。徐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咱们今天党课的录制现场。那您能跟咱们大家说一说您眼中的检察官丈夫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3: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我们刚刚参加工作不久，那个时候他是抚顺市检察院公诉处的一名内勤。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忠厚、善良。没有想到结婚之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忙。他经常在家里加班，有时整理卷宗时候一堆一堆的证据材料，他经常一页一页的把关。他办理各种大案，常年累月的泡在各种专案组，不着家是常事儿。

0: 之后，实际上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所以他更忙了。到了清源检察院任职大半年之后，我就发现他日渐消瘦，曾经劝过他尽快到医院复查，他那时总是说等忙完这段时间的工作，刚刚做完血液透析就要召开视频会议。那天视频会议结束后，他一下子就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那次的会议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开会，两个小时的时长是医生规定的会议时长的整整四倍。飞琼病逝前的连续五年都没有休过年假，所以在第一次化疗的前，他在病床旁拉着我的手承诺过我，等这次病情稳定些之后，他一定会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带着我和儿子去海南度假，陪我去最想去的城市昆明，去看看大理的洱海。没有想到这一切终究成了我无法实现的梦境。治疗后期，渐渐的他的思路其实不太清晰了，发高烧的时候他经常是喃喃自语，我就趴在他的身上仔细地听，没想到他嘴里念叨的竟然还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案件。
1: 潘检确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检察事业。那么在这里，徐老师，你还有什么想对咱们大家说的吗？
0: 这一路走来，我看到了飞琼工作的不易，我也知道还有检察官的这个队伍群体当中，特别是在一线奋战的检察官们，他们的工作的不易。飞琼的那份努力，那份坚守，这些画面一直让我无法忘记。我也坚信全省还有成千上万的政法干警和他一样在坚守的那份正义，也有成千上万的干警家属与我一样一直在选择着默默地支持着他们。
1: 谢谢，谢谢徐老师，祝您未来一切顺利，谢谢。在检察职业生涯和办案过程中，潘飞琼也曾受到过诱惑，但他坚守底线不退步，守住清廉正己心，这是潘飞琼每次面对利益诱惑的选择。潘飞琼曾办理一起贪污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曾是某国企的领导，为了替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家属在潘飞琼下班回家时尾随其后来到了他家，敲开门后将装有厚厚一沓现金的信封扔下就走。潘飞琼急得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追到了楼下，将钱退还给了犯罪嫌疑人家属，让家属彻底放弃这一企图。除了办理一些大案要案，潘飞琼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常说，民之仇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他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求。他深知法不容情，大多数人一辈子碰不上一个刑事案件，碰上了往往性命攸关，案件不论大小都会直接影响每一个当事人和其背后的家庭。我们来看一下潘飞琼同志的切身感悟。
2: 检察院这个公诉工作呀，确实是代表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群众这种利益，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么一个部门。每当你上庭的时候，内心都是很震撼的啊。那么这种这个指控犯罪的这种庄严性呢，确实是给我感触特别深啊。所以说确实选择了这个职业之后呢，也就是很喜欢这个职业。
1: 潘飞雄同志始终牢记宗旨，时刻把百姓记在心上，在办案中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今天潘飞雄的徒弟李莹就来到了我们党科录制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与师父的办案故事。你好，李莹。

0: 你好。
1: 李英还记得和师傅办理过的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哪一起吗？能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吗？
0: 好。2007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呢，师傅带着我向一起命案的被害人家属告知诉讼权利。这位大娘呢，看了一眼我递过去的法律文书之后，突然间呢就勃然大怒，她猛地就向我扑过来，并且嘴里大喊着：“我打死你们，我也不活了。”当时呢，我吓得呆住了。潘哥呢是一个箭步挡在我和大娘中间，当时大娘特别的气愤，就拼命地抓住师傅的衣领，并且大声地叫骂着。当时我记得在师傅的脖子上留下了几处血痕，后来呢是大娘特别累了，所以瘫坐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师傅就蹲下来耐心地询问相应的情况。大娘指着法律文书上的服减刑三个字就说到了，说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案子还没到法院呢，你们就敢给杀人犯来减刑。师傅当时扶着大娘坐到椅子上，耐心地用笔写下了减少的减和检查的减两个字，让大娘来分辨。大娘看到两个字之后呢，就认识到自己错了，所以呢她就不停地来鞠躬道歉。师傅耐心地开导大娘，并且对大娘嘘寒问暖。最后呢，是在潘哥的这种安抚之下，大娘的紧张情绪终于是缓解了，也配合我们完成了工作。后来在提审的过程当中呢，由于犯罪嫌疑人提出了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因为被害人在村里散发他的谣言，并且呢在案发当天是先动手打的人。针对这情况呢，因为同村的这些村民他不愿意去出证，所以当时师傅带着我是驱车100多公里来到村里了解情况。我记得当时呢是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师傅还是不死心，所以呢我们最终是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找了几个村民，取了相关的证据，也证实了被害人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师傅是有力的指控了犯罪，并且对于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最后法院采信了我们的观点，认定嫌疑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被害人是无过错的，同时呢判处了比较高的一个民事赔偿金额。我记得庭审当天，大娘握住师傅的手，她就是非常激动地说：“我打了检察官了，不会有人为我老头子伸冤了，没想到你能这么公正，你们太让人暖心了。”我也问过师傅，挨这个巴掌值不值？我记得当时师傅就说，大娘成为被害人亲属的那一刻，她的天都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充分理解她。做人要讲良知，而检察官是要讲良心的。所以呢，我们吃点亏不算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吃亏心寒。
1: 那潘检呢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别强的人，那能体现出这个能力的案件有哪一起呢？和我们大家说一下。
0: 好的。我记得在2011年，师傅带着我办理了一起公安局的退休法医雇凶杀妻这样一起案件。这个案件呢，案情是扑朔迷离的。由于雇凶者呢常年在公安机关工作，所以他的反侦查能力是特别强的。在行动之前呢，他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这些谋划，安排了很多的一些逃跑路线呢，包括带线联系的手机这样一些工具。所以在案发前他就计划好了要切断一切客观证据和他的联系。这个案件呢能够指向雇凶者的直接证据就只有受雇者的这个供述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完卷宗材料之后呢，我对于这个雇凶者能提起公诉是信心不足的，因为雇凶杀人呢很可能判处死刑，而死刑案件呢他对证据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当时我都信心特别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呢，师傅就反复强调我们要从细节中去挖掘真相。我记得通过他进一步的比对和分析，他发现通话记录中的手机号码，我们虽然无法确认是雇凶者使用的，但是号码的使用基站呢却一直在雇凶者家的附近，这个细节呢同受雇者的供述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点呢，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是影像不清模糊的，但是这个受雇者在辨认时，他一眼就认出那两个人影就是他和雇凶者在设计逃跑路线。所以锁定了这些细节之后呢，潘哥就想进一步的挖掘雇凶

0: 者的杀人动机。所以呢，他引导侦查人员对被害人的近亲属十多个人进行取证。最后呢，通过这些证人的只言片语，我们也了解到，雇凶者在生病之后呢，因为提前退休嘛，所以他的收入水平也相应的降低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被害人曾经有过抱怨，两个人也发生过矛盾。另外呢，在案发前不久，雇凶者有一笔50多万元的投资款被他的亲属给骗走了。而且经过我们了解呢，这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雇凶者呢，自己的女儿正在读研究生，而且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0多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分析了，就是雇凶者这个杀人动机因为经济的纠纷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了排除合理怀疑，师傅也多次和侦查人员到案发现场去查看现场的情况。他客观地分析出来，如果没有雇凶者的帮助，受雇者是难以进入现场进行提前埋伏的，他也难以掌握被害人的作息规律。同时呢，在逃跑的时候，他也不可能避开所有的摄像头。那么基于以上的分析呢，师傅得出了两个人是共同的故意杀人犯罪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整个案件在讨论过程中分歧是比较大的，但是师傅呢，以他严密细致的证据分析说服了大家。最后呢，这个案件是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法院也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两人死刑。这个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列为第923号指导案例，这个办案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嗯，听了李莹的描述，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惊心动魄。那李莹，你还记得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0: 我和师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2年12月份的一个冬夜。那个时候呢，师傅是从北京的医院转回到抚顺的医院进行治疗。由于当时疫情比较严重嘛，所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当时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从救护车上被推下来。当时我觉得我很难相信躺在那个人他就是我的师傅，因为我觉得之前遇到困难时、遇到危险时挡在我身前的师傅，那个在公诉席上义正辞严的公诉人，在人民群众面前笑盈盈的潘姐，这个时候身体消瘦，面容枯槁，浑身插满了管子，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当时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心疼，也特别的无助，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那么看着他。然后一周后就得到了师父去世的一个噩耗。所以对于我来说，那个遇到问题我拿起电话就想找的那个人就再也找不到了，再也见不到了。
1: 回想那个时候和师傅一起办案的李莹，有师傅在就特别安心有底气。那即使现在师傅不在了，我相信他留给你的依然是办案的勇气和对百姓的温暖。谢谢，再次感谢李莹。清源县检察院是潘飞雄生命中的最后一站，该院在全省相对落后。2021年12月，潘飞雄被任命为清源满族自治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到任后，他抓班子、带队伍、育人才、推工作，同时还要办案、查案、督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亲自查阅原卷65本。生前，他创设了清检一堂课学习平台，为青年干警讲授党的创新理论和业务知识。
2: 潘检当时就说，我们平均年龄才36，是我们全市就是基层党委办里面，我们是最年轻的。所以说，潘检就说，我们既然年轻，我们就有朝气，我们就有干劲，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不足，可能说我们的经历啊，或者我们的这个经验呢，没有这些老同志那么丰富，那我们就得靠我们平时的工作去一点一点的弥补。
1: 干警们都说，潘检把一个检察长干成了大员额。在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盛娟的手中，有一份潘飞雄同志亲手批改过的工作报告。
3: 快下班的时候，然后我拿着这份案件汇报材料到潘检办公室，潘检看完之后，拿着这个份材料亲自拿笔

0: 逐字逐句的帮我修改。当时我觉得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
1: 在他的带领下，清源县院上下一心，鼓足干劲儿，成功扭转了落后的局面。当年实现了各项业务，在全地区十家基层院中位居前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与他搭班子的同事怎么说。你好，周姐。
2: 你好。潘姐来清源检察院任之前，在市检察院任部门领导，她工作稳定，家庭幸福，前途一片光明。但她却听从组织召唤，毫不犹豫地来到我们清源检察院挑大梁。面对历史遗留的包袱，持续低迷的士气，潘简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同志们说，潘简是最不像领导的领导，可就是这个把检察长做成大员额的潘简，让清源检察院脱胎换骨。那一年，我们的案件质量评价持续走高，我们的业务数据指标持续走高，我们在全省同类院中的排名同样持续走高，从全省末位跃升至第14名，并入围了省级先进院评选资格名单。2022年9月，潘检被查出了白血病，嫂子要求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可他却说留给我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即便是在北京接受血液透析治疗，也要组织我们召开视频会议。他穿着病号服，强打精神，面带微笑地对我们说：“没事儿，我能坚持。”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一脸轻松地说：“大家不用惦记，我很快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站立，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直到去世。就在前几天，我院12309检查服务中心接待了一名群众，他点名请小潘接访。得知潘简离世，他无限感慨地说：“小潘是个好人，他咋就走了呢？”虽然潘简走了，但他用忠心诠释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清源检察院，留在了清源的青山秀水，留在了清源老百姓的心中。
1: 正如朱简所说的那样，潘飞琼勇挑重担，不负重托，向组织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再次感谢朱简，谢谢。前行是引路的战旗，倒下是不朽的丰碑。潘飞琼以追光者的奋进姿态走完了他49载，无悔人生。作为一名新时代政法干警，我们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把人生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学习他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学习他精研实干、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自觉增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能力，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实绩。学习他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职业操守，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自律自省、自警自立，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今天的党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为掩饰侵略嘴脸，想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出山，来表现所谓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时年73岁的齐白石断然拒绝，他以艺术家的铮铮铁骨，选择了一条非暴力却坚定的抗争之路。齐白石闭门隐居，并以画笔为武器，创作大量隐喻深刻的作品，直刺日伪政权的虚伪与侵略本质。
1: 这个螃蟹图反映齐白石当时的爱国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有一幅，我们只从他这个题拔就说“看君行到几时休”，就是寓意着这些包括日伪政府啊，然后他们的这横行霸道。画老鼠呢，其实齐白石早年画过很多可爱的小鼠，他给送给徐悲鸿先生的那些小老鼠图，那个都是画得非常生动的。但是他有一部分鼠图，就是反映这些汉奸走狗他们偷食这个民脂民膏啊，去啊。抢灯油啊，然后吃我的书啊。画老鼠是两种表现啊，一种是可爱型的，一种是那个嘴脸比较丑恶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以笔作刀枪，画以寓意，不断与侵略者进行抗争。他的徒弟李苦禅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北平沦陷后，李苦禅坚决不再被日伪占领的学校做事。经介绍，他加入了黄浩地下情报组，成为一名红色特工。1939年5月14日凌晨，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了李苦禅家中，强行把他押到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宪兵队地下室，灌凉水、压杠子、抽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面对审讯，他坚决不承认私通八路的罪名，还对着宪兵们大骂一通。因为没有真凭实据，28天后日本宪兵队将他释放了。出狱后，李苦禅继续拿起画笔买画，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不只是书画界，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许须明志不再登台，程砚秋宁肯到北平西郊鹤雏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相声艺人常宝坤以相声为武器进行抗争，评书艺人连阔如拒绝在电台宣传中日亲善，鼓励人民团结抗日。故事大王孙77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北京密云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就是邓玉芬。邓玉芬的丈夫叫任宗武，婚后两人有7个儿子。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被划入伪满洲国，从此陷入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八路军继热察挺进军第10团到这里组建游击队，为了支援抗战打败侵略者，邓玉芬先后将大儿子任永泉、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过去参加了白河游击队。1942年3月，邓玉芬和乡亲们响应党提出的回山搞春耕号召，冲破日军封锁，重返无人区。这时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1年多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4个儿子相继牺牲。但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日伪军带来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春，日伪军再次疯狂扫荡，开始了连续

0: 据七天七夜的拉网式搜索，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邓玉芬的六儿子跑丢了，他背着不满七岁的小妻躲进山洞。
1: 当时是有日本人搜山，然后他们躲进了山洞里。当时小七又饿又冷，然后他还生病了，就一直哭闹。
0: 邓玉芬怕孩子的声音引来鬼子，为了掩护群众，他将棉花塞进了小儿子的嘴里。不知过了多久，敌人走远了，邓玉芬赶紧把棉花套子掏出来。但是这个连大名都还没有来得及取的孩子被憋得满脸青紫，没过多久就在妈妈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挺住了。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2: 如果龙江县的黑土沃野奏响丰收进行曲，这些年这里持续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法，激活集体经济发展新引擎，14个乡镇、158个村级党组织带头拓路，党员群众同心耕耘，村社合一如红线穿珠，揉搓分散资源，闪光成链，寻各自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让土地生金，人力增效，资金赋能，交出一份扎实厚重的富民答卷。

0: 这一段啊，咱们那个修车的非常辛苦。俗话说好，变过冷吗？全在收口，一年的成果都在一秋，是不是啊？祝愿大伙一定把车维修好，再一定保证来捞清的颗粒归仓。
1: 好，
0: 就看大伙的了。
2: 2025年9月末，山泉镇长胜村党总支书记何景生带领党员机械手检修农机。
0: 哪个螺丝啥没有了找库管员，啥件没有找库管员啊，一直调整，千万咱别耽误事儿啊。
2: 每一颗螺丝的紧固，每一处零件的调试，都是为秋收筑牢根基。这60多台套农机是4年来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攒下的厚实家底儿，更是他们推行土地托管服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底气。党组织牵线搭桥，破壁垒，摸底数，将曾经分散的农机资源攥指成拳。春种秋收里，龙江县近20000台套农机跨村越乡高效作业，以协作之力盘活土地潜能，让大机械车轮在广袤乡野自由流动。长胜村合作社托管的10000多亩胶质玉米长势喜人。
0: 黄站长，看我们今天这个水位的话，整体看今天效果看怎么样？
3: 目前来看的话，效果非常好。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
2: 何书记请县农技中心专家深入田间，为确保丰产丰收，精准把脉。
3: 今天测这个十米双行，看有多少株，然后看看有多少穗。它的乳腺已经上得很好了，它的轴也非常的细，这个苞米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0: 这个1.5个月收应该没问题。
3: 是是，没问题，没有。
2: 选种施肥统一步调，田间管理精准高效，专家传经，能者显技，让种地更有章法。近几年，全县持续丰产增收，田垄间不仅长出金穗银果，更绘就了治耕富农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3: 集中经营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机械力量更强大，啊，使用的技术更好，也可以使我们的水肥条件更一致，标准统一规范，才能保证我们的苗齐、苗壮、苗匀，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丰收产量。
2: 2022年，长胜村党总支张罗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推行土地托管时，村民们心里满是疑虑，大多数人都在观望。
4: 开始是他们都害怕说这玩意能搞好吗？你说人家都搞这个，这新型农业吧，他有的都害怕，不敢靠。
5: 要是种了它，要种不好，要整赔应该出不好，那我不如包给大户，包给旁人。
2: 何书记组织村干部和党员挨门逐户做工作，把政策红利讲透，把增收前景说实。他深知转变群众思想，村干部和党员必须先当排头兵。
0: 我们首先啥呢，通过两委班呢先率先加入，又号召全体党员和代表加入，让他们首先尝到这个经济效益，尝到了好处，通过他们的带动啊，群众才看出了希望，才纷纷加入。
2: 2024年，262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土地托管面积11000多亩，村集体年收入210万元，村民累计增收450万元。
5: 增加收入嘛，还不挨累，在家待着啥也不用管，
6: 给你种，给你趟，给你喷药，完了到秋给你收到家。
7: 还是托管好，老农民你记住这句话，跟党走，一点也不太差事儿的。
2: 长胜村的蜕变，使龙江县聚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质量双升，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 从一信一纸一册服务包明确路径，到智慧党建平台传递经验，从优秀村书记投雁领航，到中央扶持资金雪中送炭，龙江县精准施策，助推18个合作社率先成型，56个合作社筹备推进，形成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的生动局面。深秋，白山镇七村庭院间的5味子已经成熟。村党总支书记刘广东走家串户，指导村民及时采摘、精细加工。
1: 我看你这果几年产量也不少啊。
8: 是。
1: 这个粮食现在是如果产量大了是个问题。完了，咱那个啥，你这个如果是粮食不了，完了村儿有烘干机、有烘干设备。
2: 七村是山东移民村，当年老一辈建村时，家家留出3-4亩地的大院儿。村党总支引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满5味子，曾经空旷的山东民俗大院如今飘满药材香。昔日面朝黑土的村民跟着党组织搭上致富快车。
1: 原来农户都种点菜，种点苞米，到秋天也卖不了几个钱，有时候菜吃不了也送人了，有的甚至都烂了。后期就是选择了这个中草药项目，一共是上了2个项目，一个5味子和赤芍。综合来看呢，5味子的收益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是比较可观的。
9: 我这个园子3-4亩地，然后哪年都建2000来斤，能够挣个30万块钱吧。
2: 小庭院撬动大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捧起了金饭碗。党组织领办北药种植合作社，更是大家最坚实的靠山。
10: 村上号召这个党员，带头，我是其中一个。大伙一看这个效益不错，才这个发展了不少面积。
2: 7年深耕，全村共种植5味子150亩，平均每亩收益1.5万元，村集体年增收100多万元。烘干车间里机器轰鸣，冷库中干货满仓，统一加工、集中仓储、抱团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解决全体村民的后顾之忧，更让村民们抱团成事，越做越强。
11: 叫俺们技术，完秋收把免费俺们冲干了，再存到冷库里头再。价格好的，村干部还帮我们联系，往出售、出卖啥的。价格不合理、不好的，干我们指导，非常到位。
2: 在龙江县的党建标尺里，没有一刀切的产业模式，只有被激发的群众智慧与力量，更有量身定制的致富方案。各村产业不同，路径各异，目标却一致，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让村集体的家底儿厚起来。哈拉海乡西里村紧邻哈拉海湿地，水草丰美。2022年，村党总支整合3栋闲置厂房，投资548万元，创办龙江西里养殖有限公司。党组织牵头搭建的合作社加企业加养殖户体系，让138户村民拧成一股绳，
12: 发挥咱们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同这个合作社的经济优势，还有这个咱村民的能动性相结合，走出一条呢既乡村又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
13: 欢迎你，杨主任。哎，这秋天马上防疫了，还得麻烦你啊。
14: 应该、
13: 到我们那个养殖户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2: 养牛是村民们多年沿袭。
15: 卖鹅子第一步要先靠刀龄，这个刀龄长得好，大鹅它愿意要，人家卖收准愿意要。你像这个刀龄，那个刀龄全长出来了，你看。
2: 头站镇二沟河村党总支书记孔卫林是全镇有名的羊
15: 啊，你不干怎么能知道呢？
2: 头站镇党委精准发力，以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兴为纽带，统筹十个行政村抱团发展特色鹅产业。二沟河村迅速响应，组建养殖合作社，稳稳筑牢产业链第一环。
8: 欢迎大家来到头站镇头站村乡村振兴系列助农直播间，这位是我们头站村的村书记孙长武孙书记，下面让孙书记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头站村的特色产品。
2: 头站村电商直播间里，村党总支书记孙长武与主播互动，向粉丝推介头站礼赞鹅产品，让乡土美味搭上数字快车。
14: 我们头站那个熏大鹅是早120天以上的成熟大鹅，就是这个大鹅到期验售之后才能好吃，口感好，就是这种大酱熏鹅，味道啊特别的美。
2: 十个支部，一条心，抱团攻坚谋振兴。他们共同投资50多万元，建成传统熏酱工坊和鹅产品专卖店。构建起上游养殖、中游加工、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
14: 二沟河村负责养鹅，结合我们村的传统的熏酱手艺进行加工销售，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打造头站品牌，合力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的村民受益。
2: 龙江县以党建为引领，对接市场资源与政策支持，精准布局特色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提升村集体经济造血能力，也为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升级引来源头活水。2025年的第一场雪，给华民乡色里村裹上了银装。经洛城的和义广场家园里，暖意融融。
16: 这边是台球啊，那边是那个鞍转，可以听鞍转啊。哎，好好好。

这座由股份经济合作社投资50万元打造的多功能活动中心，是党组织引领集体经济发展、反哺民生的缩影。2018年，村党总支主动破局，将沉睡的集体资产量化为股金，让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合作社深耕水稻种植，发展特色养殖，村集体收入年年破百万，村民户户有分红，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鸡轰鸣到广场欢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形成发展共谋、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振兴筑牢组织根基。在党组织引领下，龙江县党员群众携手并肩拼搏奋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种出集体经济的枝繁叶茂，收获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他们将继续书写属于这片土地的奋斗篇章，让红色基因在黑土中扎根，让共同富裕的梦想

好，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林文。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心智生产力。心智生产力是去年9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视察期间所讲的一个最新的理念。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创新理论的一个最新的成果。那么，什么是心智生产力呢？心智生产力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年度词。大家可以看到，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是创新，它的关键是质优，它的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在总书记提出这样一个心智生产力的概念之后，各个地方都在落实这样一个指示。后来总书记呢又做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就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一定要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心智生产力。那么为什么会有心智生产力这样一个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中呢，已经从高速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那这种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大家知道，像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呢，正在跨区域、跨行业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它带来更加高效、精准、智能的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在实践当中呢，它推动我们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它的一个背景。那现实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有心智生产力。基本上我们说三句话：第一，对于传统产业，我们面临着改

造提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呢，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培育壮大这样一个思路，像新一代信息技术啊，像人工智能啊，像生物技术啊等等，要培育壮大。同时还有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呢，那么我们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像类脑、量子、基因，像我们的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像储能、氢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叫的未来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定义呢，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纲要，九个战兴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举几个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养殖工船。养殖工船呢，这是一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有海洋牧场。原来我们想的海洋牧场是什么呢？是在海洋上我们打几个桩子，打几个桩子拉上网，然后在里面呢做养殖，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这是人类以自己的想法来赋予未来的产业。后来我们发现不对，因为什么？很多鱼类它有自身的它的洄游规律。你比如说大黄鱼啊、大西洋鲑啊，它在海洋洋流特定的温度、特定的盐度、特定的这种环境，那么它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像候鸟，它甚至要几万公里的这种飞行来找到适合它的环境。所以人类原来的想法，像我们做一个鱼缸一样就不行。那么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呢？这会儿呢，我们就找到了思路。这就是我们在2022年5月第一次下水的全球第一艘10万吨级的深海全封闭式的养殖工船1.0。那么这个养殖工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虽然每一个舱它有15个舱，它是封闭的，但这15个舱呢，它每个舱呢里面有一个循环泵，它可以把外界的海水，那么每天可以换水，最多可以换18次。这样的话呢，我的养殖工船到了一个区域呢，就按照这样的大黄鱼啊、黄条狮啊、大西洋鲑，就大家说的三文鱼啊，它到了那个季节，应该到那个海域了。我的温度、盐度、各种养分都跟当时的鱼应该有的，它最适应。那这个时候呢，也就相当于鱼已经回游到那个位置了。这就是我们在全世界第一条10万吨级的养殖工船，我们叫1.0。那么这样的一个养殖工船呢，它有两个系统是最主要的。第一个是养殖系统，它叫船载、舱养，那么我们可以全流程的集中控制、监测和信息化控制。那么这样可以按照鱼类自己的特性找到最合适的那个海域进行养殖，所以养殖效率非常高。同样的水体，它可以比自然水体呢养殖的密度可以增加到10倍。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多，但是我没有试到那么多，我们现在就试到10倍。这是第一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我们养鱼为什么养鱼？是为了给老百姓吃到最新鲜的鱼。所以呢，我们第二个系统是加工，在船上我们有一个加工车间，然后当那个鱼长到适合这个出栏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鱼迅速的出来以后加工。加工以后，大家看这个照片上有一个小船，这个小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叫冷链的船，把那鱼卸下来以后，立即用那个冷链的船呢把它运到岸边，运到岸边以后，用我们的高铁呀、快速物流啊，这样的话运到老百姓千家万户。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每天早晨我们这个出栏的鱼加工了以后，当天下午就可以送到北京啊、上海啊，甚至太原啊、武汉啊，送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这样的一个船，每年能产多少吨鱼呢？大家可能知道，吉林有一个湖很有名，叫查干湖。这个查干湖呢，一年可以产3200吨鱼，整个是北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湖。
我们的这个养殖工船一条船这一年就可以产3200吨大黄鱼，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榨干湖。那在这个船的基础上呢，现在我们已经做2.0了。2.0很高兴地跟大家讲，我们2.0的第一船、第二个船已经出坞，明年5月份将交付使用。那2.0比1.0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养殖的水体更大，虽然还是10万吨，但是我们进行了优化以后呢，它呢水体增加了20%，能耗反而降低了20%。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未来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船呢，一定会有更好的效率。那么大家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养殖工船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一个数据跟大家讲，鱼类的水产品的蛋白呢，大家可能知道是生命维持的最高质量的一个蛋白。人能够摄入水产品的多少，代表着它的营养，特别是高质量蛋白摄入量。那可以告诉大家，是我们国家的平均所有居民平均每天呢是24.3克海产品，那么日韩大概要达到75克，即便是全世界平均水平，也是中国营养学会我们所期望的要达到40克，所以我们中国人平均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我们会迅速地把这个养殖工船的模式呢迅速的推广，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海产品，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体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什么呢？才能在足球啊各方面才能踢过人家日韩，这是我的由衷的愿望。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足球上不去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高质量的蛋白摄入量不够？所以在这儿我们来补。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来看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是一个崭新企行业的一个培育壮大。那农业呢，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繁重而最有前途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北京大学的农研院和我们山东呢，我们潍坊共同的实现了一个叫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呢？教学在北大，科研在潍坊，推广在山东。所以这样一个模式非常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今天我选了几个成功的例子。我们做好了种子的基因编辑，大力的培养新的品种。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这里选的小果型的这个黄瓤西瓜，大家很喜欢。因为什么？它高糖，果肉紧实，耐裂和抗病。那右边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南瓜唯美的一个新品种，叫 S002。 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中国的南瓜和印度的南瓜两个南瓜进行基因的碰撞，最后呢形成这么一个全新的品种。它呢非常的粉糯甘甜，是板栗口味的，也不用后处理。那么它的种植成本很低，效益很高。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这个就一个西红柿，我们培育出很多的，有很甜的，有很这个很红的，非常可爱的。那么各种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西红柿，我们都培育出来了。那类似的这种案例的还很多，这里边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我们的西森土豆，这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种质资源库，也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那么这个种质资源呢，就是马铃薯，就是土豆。这个科学家，那么他呢，只是因为一个孩子在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去吃薯条的时候，那么他听说这个薯条的这个马铃薯一定是国外进口的，那么他就非常的不服气，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土豆做出来。那么现在他有2000多种马铃薯的这个培育的种质资源库，其中呢，西森5号、西森6号，这是最有名的。那么它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呢，超过了3500万亩。那这个薯条呢，把这个土豆呢，有
炸薯片的，炸薯条的，做土豆粉的，做土豆泥的，各种不同的土豆都有。那产量有多大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这是真实的，是在3年前我亲自参与测定的大田的种植面积，不是实验室，大田种植面积，一亩地，你们猜猜能种多少，能产多少土豆呢？当年2021年是9.58吨，就将近20000斤土豆，这是当年的西森。那右边这个呢，就更有意思，这是我们培育的叫鲁京六号，是我们的张晓东团队。那么这个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东营农高区，是高盐碱地。盐碱地大家知道，原来我们说宝石八亿亩农田，盐碱地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盐度降下来，要改良，这是原来的思路。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什么思路呢？我们不是改地，而是我们找适合盐碱地它生长的这个种质资源，我们去培育，让这个植物本身它就愿意找盐碱地。那么它分三个档次，这个1/1000叫1/1000，我们叫低盐度；1/4到1/6叫中盐度；1/7到1%到高盐度。我们培育了很多很多这个，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叫做鲁京六号，它的耐盐度呢是1/6，它的亩产鲜草，一亩产鲜草，这个给饲养当中用的饲料，它的每亩产3.9吨，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量。而且呢，特别好的是什么？通过种这个植物呢，

0: 老一小工作做出了系统谋划，15/5规划则进一步明确了具体任务与实施路径。顺和社区以此为根本遵循，将持续健全和完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
1: 我们将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2: 和勇气，同时呢，我也想挑战一下自我，所以这块对我来说是个创新性的工作。考虑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愿意挑战一下自己。
3: 他就用夜晚静心梳理政策，学习沿海经验，推动建立部门协调机制，
2: 是如果说
3: 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
2: 我想干的这些每一件服务民营企业的这项工作，都把它扎扎实实的做好，让民营经济中心真正成为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这样子让民营企业知道哦，有问题了找民营中心。
3: 3位干部，3个战场，诠释着同一种精神内核：敢拼、敢闯、敢创、敢担当。2025年，绵阳推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8条措施。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点燃干事创业激情的助燃剂。

0: 对不起，阿伯，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天天开车送你去看父亲，不就得？
0: 不用，我现在是扶贫路上的老司机。

0: 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累了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能开快车，得不得？
1: 得。

0: 你买了一点油，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有花钱要照顾，我都没过得意。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

0: 妈，我请村里的颁奖奖给你打手作了。
1: 得。你要把钱给到人家演讲，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看笑嘞。
0: 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咯？这辈子你跟我爸是怎么样的人，你女儿就是怎么样的人。放心，喏。

0: 那你去年就垮过一次，当时我们换的是波纹管，今年又垮了，现在全部都堵上了。
1: 全部换成波纹管就好了。
2: 全部换成波纹管的话，大概多少钱？
1: 40几万哦。现在的市场价，一米波纹管是160，加上运输还有人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水渠4公里来说，那就是40万左右。
3: 40万。
4: 这个资金问题，我们工作队来想办法解决吧。
0: 嗯，那好，
1: 谢谢，
0: 谢谢。

0: 文秀，说心里话，就算我回来了，百尼村还是离不开你们的帮助。
1: 什么你们我们的？百尼村是你的，也是我的，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0: 嗯。

0: 布，你要不然自己走回村委会吧，我得开车回趟家，把给我爸买的药送回去。
1: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哎，文秀，
0: 哎，
1: 开车慢点啊。
0: 放心，师傅。

0: Action！
1: 怎么没？不爬不爬，我再来。

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尼，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妈。

0: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0: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十二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教程五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五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四集，为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原料产气量有关知识、沼气池日常运行操作规程、沼气池的日常管理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做好户用沼气池日常进出料和搅拌等管理工作，要分解，逐渐的被消耗或转化。如果不及时补充新鲜原料，沼气细菌就会饿肚子，吃不好，产气量就会下降。为了保证沼气细菌有充足的食物，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使产气正常而持久，就要不断地补充新鲜原料，做到勤进料、勤出料。
1: 与长期不进料、不出料的管理方式相比，勤进料、勤出料具有明显优点。第一，勤出料、勤进料不会造成大量的菌种流失。第二，对沼气池内尿液的温度影响小。第三，对沼气压力影响小。第四，对沼气发酵尿液的酸碱度影响小。第五，有利于沼气发酵稳定进行，恒量产气，不易病变。
0: 进出料操作，根据一般家庭日常用气量

和常用沼气发酵原料的产气量。互用沼气池正常启动使用2到3个月以后，每天应保持20千克左右的新鲜畜禽粪入池发酵。进出料时，应当先出料后进料，做到出多少料进多少料。出料量与进料量相等，以保持气箱容积的相对稳定。出料时要保证剩下的料液液面不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或出料口溢出。如果出料后池内的料液液面低于进料口或出料口的上沿，应当及时加入适量的水，使液面达到所要求的高度。如果一次补充的发酵原料不足，可加入一定数量的水，以保持原有水位，使池内沼气具有一定的压力。进出料量的估算。大换料时进出料量的估算。单纯以粪便为发酵原料的沼气池大换料时，按80%到85%池容的投料量进料，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6%到8%，北方适宜的发酵浓度为8%到10%。为了便于使用，根据沼气发酵对原料碳氮比的要求，发酵原料的含水量以90%到94%较为适宜。我们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就可以计算出不同浓度发酵液的配料比。这里我们列出农村常用的发酵原料含水量表，供大家参考。日常进出料量的估算。对于三结合沼气池来讲，每天用3到6头猪或1到2头牛的粪便入池发酵，就可以满足正常的用气需要。平时只需添加适量的水，以保持发酵原料的浓度。非三结合的沼气池出料后要及时补充与出料量相等的发酵原料。根据各地的实践，非三结合沼气池日常进出料的周期一般为5到10天，进出料量占总有效容积的3%到5%为比较适宜。也可按产1立方米沼气进干料3到4出料口的上沿，以免池内沼气从进料口或出料口跑掉。如果出料后进沼气池正常产气，同时可以防止浮料和结壳。因此沼气池运行后要经常搅拌沼气池内的发酵原料。目前农村互用沼气池搅拌的方法有2种。第一种方法是用长柄的粪勺或其他器具从沼气池进料管伸入发酵间，来回拉动数十次，以搅拌池内的发酵液。第二种方法是从出料口舀出数桶沼液，再从进料口将沼液冲入池内，使粪液流动，起到搅拌的作用。随时监控 pH 值，沼气微生物适于 pH 值为6.8到7.5的环境，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它的活性。互用沼气池一般容易出现偏酸的情况，即 pH 值下降到6.5以下，这就抑制了沼气细菌的活动，造成

0: 产气率下降。检验发酵原料是否过酸，可以用 pH 试纸来测定。如果经检验发现原料确实过酸，可以选用下面三种方法来调节。第一，取出部分发酵原料，补充相等数量的接种物，将人畜粪尿拌入草木灰，一同加到沼气池内。第三，加入适量的石灰澄清液，并与发酵液混合均匀。定期大换料。农村户用沼气池运转一定的时间以后，残渣就会逐渐填满发酵间，使新的发酵原料无法入池，这时就必须大换料。
1: 通常利用粪便发酵的沼气池，2到3年可大出料一次，秸秆类发酵的沼气池1年就要进行一次大换料，具体还要根据沼气池的发酵情况来定，并不是固定的，有时需要用肥或者检修，也可以提前大出料。
0: 大换料一般在春季和秋季，农业生产用肥季节进行，冬季寒冷不适宜大换料，因为在低温下重新投料，料液温度低，微生物繁殖速度慢，增加了沼气池重新启动的困难。大换料时应做好以下几点：一、大换料前20到30天就应当停止进料，以免浪费发酵原料；二、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新鲜原料，以便出料后及时投料，重新启动；三、出料时主要是清除难以消化的原料残渣和沉积的泥沙，含有大量菌种的黑色活性污泥要保留作为接种物。为了使沼气能够很快启动产气，保留的接种物量要求不少于重新投料量的10%到30%。四、沼气水可以重复使用，除非需要进行池内维修，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将沼气料液全部清除，这样既减少出料劳动强度，又有利于沼气池重新投料的发酵启动。五、在换料前要先停止使用沼气，拔掉连接沼气管的软管，让池内气体全部放出，然后打开活动盖，让沼气池自然通风几天，才能进行清料，以确保安全，防止沼气中毒。六、重新投料的备料工作，除不需要准备接种物以外，其他应做的事项与第一次投料大致相同。
1: 在清料过程中，如果有头晕、胸闷等感觉，应当立即离池到找空气流通的地方休息，严重者要立刻到医院检查就诊。
0: 出料方法：建有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应撬开活动盖，从活动盖处用把梳或锄头等工具将浮渣清除，此时浮渣离地面的距离较近，出渣的劳动强度较小，浮渣一般堆沤1个月后就可以使用。浮渣基本出浸后，再采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抽出粪液。建池时没有安装活塞桶的用户，可在出料间架设活塞桶，用手提抽粪器抽出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或清粪水冲，使之能够流动，流到出料间后用长把粪勺舀粪。没有建活动盖的户用沼气池，大出料前 应先用手提抽粪器或机动液肥泵把能流动的粪液抽完。
1: 没有活动盖的沼气池要注意采用人工鼓风或扇风，使池内有足够的氧气，再放入小动物试验是否安全。如果小动物没有异常反应，人才可以下到出料间，用耙梳或锄头从出料间清除粪渣，粪渣中加入氨水堆沤七天左右，就成为无有害病菌和寄生虫卵的复合高效有机堆肥。
0: 中型和较大型沼气池都建有活动盖，大出料前应当开启活动盖，从活动盖口用耙梳、锄头等工具抓起浮渣，经堆沤后再使用。浮渣基本出完后，最好采用液肥车抽取容易流动的粪液，也可用机动液肥泵抽取粪液。剩下的少量残渣可用水冲，使之能够流动，然后用液肥车抽取。如果沼液浓度低，可用低浓度粪液反复冲洗不流动的残渣，这样能减少用水和运肥量。

0: 沼气细菌的生长繁殖需要适宜的温度，温度适宜时，沼气细菌的生命活动就旺盛。在10到60摄氏度之间，温度越高，产气越多，越快。通常池内温度要保持在10到27摄氏度，才能够正常产气。冬季气温低，尤其是在我国北方地区，沼气池内的温度常常降到10摄氏度以下，造成不能正常产气。因此，冬季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保持和提高沼气池内的温度，是保证正常产气的关键。沼气池的越冬管理，用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要吃饱肚子，盖暖被子，池内要增温，池外要保温。吃饱肚子是指在10月底多出一些陈料，多进一些牛粪、猪粪，防止沼气池空腹过冬。盖暖被子是指入冬前及时对沼气池进行越冬保温管理。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沼气池常用的保温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搭建简易温棚为陆地沼气池保温，这是针对暂时没有建造地上畜禽舍的陆地沼气池来说的。在入冬前，要在沼气池上搭建简易温棚，将沼气池装在里面，或者用秸秆、塑料薄膜等覆盖沼气池进行保温。尤其要及早做好那些直接和外界接触、散热量较大部位的保温措施，如进料口、出料口以及水压池等。第二，庭院沼气池系统保温，对于和太阳能畜禽舍相结合建造而成的三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入冬前应及时将畜禽舍用塑料薄膜扣好，这样既有利于畜禽舍的保温，又可以保证沼气池安全越冬和正常产气。对于与日光温室相结合建造而成的四位一体庭院沼气池系统，在10月底就要及时将日光温室的顶面用塑料薄膜覆盖，进行保温越冬。第三，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发酵料液的温度，激发沼气细菌的活性。一方面要提高发酵料液的浓度，增加池温。在入冬前，将6%的料液浓度提高到10%左右。另一方面，要勤搅拌，每隔3-4天，可用抽渣器抽提20下左右，或从水压间提出10几桶料液倒入进料口，使发酵间的料液得到搅拌。
1: 在冬季要保证能正常产气，除了采取必要的保温措施以外，还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不能将温度较低的原料直接加入池子，应该在进池前用浓膜覆盖，或在有日照时连晒几天再进池，也可以直接用热水拌后加入池子。二，在入冬前应大进料一次，一般为总池容的2/3。三，气温在15度以下时，尽量不要去掉浓膜进出料，一般在中午气温回升时进出料，进出料接收后及时盖好保温物，

0: 在沼气池发酵、运行和使用中，必须了解和掌握安全管理、安全发酵、安全用气、安全检修等安全运行常识，否则可能会引发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安全用气和安全检修常识，我们在基础知识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只介绍安全管理、安全发酵常识。安全管理常识，沼气池的安全管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沼气池的进出料口要加盖，防止人畜掉进池内伤亡；二、要经常观察压力表水柱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放气或从水压间出部分料液，以防胀坏气箱，冲开池盖，冲掉 U 型压力表水泵，造成事故。如果池盖已经被冲开，需要立即熄灭附近的烟火，以免引起火灾。三、进出料要均衡，不能过大。如加料数量较大，应打开开关，慢慢的加入。一次出料较多，压力表水柱下降到零时，应打开开关，以免产生负压过大而损坏沼气池。四、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影响正常使用。五、进出料口应设置防雨水设施，一般高出地面10厘米以上，并避开过水道，以防雨水大量流入池内，压力突然降大，损坏沼气池。安全发酵常识，在发酵过程中，沼气池的原料在不断消耗，等产气高峰过后，要不断地补充新鲜的原料。沼气池安全发酵应注意以下几点：一、电石、各种剧毒农药，特别是有机杀菌剂、杀虫剂以及抗菌素等，喷洒了农药的作物茎叶，刚消过毒的禽畜粪便，能做土农药的各种植物，如大蒜、韭菜、苦皮藤、桃树叶、马钳子果等，重金属化合物、盐类等都不能进入沼气池，以防沼气细菌中毒而停止产气。
1: 如果发生有害物质入池的情况，应该将池内发酵尿液全部清除，并用清水将沼气池冲洗干净，然后再重新加料，使沼气池能正常产气。
0: 二、禁止把油麸、骨粉、磷矿粉和脱落的棉磷等含磷物质加入沼气池，以防产生剧毒气体磷化三氢，给入池检查和维修带来严重危害。三、如果加入的秸秆和青杂草过多，应当同时加入部分草木灰或石灰水澄清液和接种物，以防止产酸过多，使 pH 值下降到 6.5 以下而发生酸中毒，导致甲烷含量减少，甚至停止产气。四、避免加入过多的碱性物质，如石灰等，会使料液的 pH 值超过 8.5 而发生碱中毒，导致沼气发酵受到抑制。五、避免加入过多含氮量高的人畜粪便，否则发酵尿液浓度过大，接种物少，会使氨肽氮浓度过高，引起氨中毒现象，从而表现出与碱中毒相同的 强烈抑制作用。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四集沼气池运行管理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池的日常管理方法、越冬保温增温措施和日常安全运行措施。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学习中级视频教程的第五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的相关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5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5集，为沼气池管理与维修部分，包括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沼气池与输气管路的维修2部分内容。

0: 在沼气池运行中的常见故障与排除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包括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知识，常见发酵料液故障和排除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是能判断和排除沼气池使用中的故障。病态池的判断与维修。病态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漏水漏气产生的病态，另一种是发酵受到抑制而产生的病态。前者是沼气池的问题，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后者是发酵过程中酸化与甲烷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们肉眼无法分辨，只有进行微生物与生物化学分析才能查明。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试验表明，产气的好坏与乙酸的关系很大。产气好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下；产气差的沼气池，乙酸含量在0.2%以上。造成乙酸大量积累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发酵原料过浓，产酸量大；二是酸性原料过多；三是甲烷菌种缺乏，酸的利用率不高，也就是酸化和甲烷化不平衡，造成酸大量积累。
0: 从沼气发酵的角度来看，产生病态池的根本原因是配料不当、管理不善和缺乏甲烷菌种，以致挥发酸大量增加， pH 值下降，造成发酵停滞。病态池的诊断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进入池内进行直观检验，一种是用气压法或水压法进行气密性检验。这两种检验方法我们在中级教程的沼气池施工部分做了介绍，这里就不再复述了。用气压法或水压法检查沼气池是否漏气时，经过一昼夜的观察，压力表刻度稳定不动或压力表变化幅度在2厘米以内为合格，水柱在一昼夜内下降幅度高于2%但低于20%，说明沼气泄气箱有微孔漏气现象。在试水试压时，当压力表上水柱上升到一定位置，如果水柱先快后慢的下降，说明是漏水；如果水柱以较均匀的速度下降，说明是漏气。
1: 漏水多数是由于建池地基选择和处理不当，以及进出料管搭接处或与池墙结合部位密封与强度不够。当池体装水后，地基下沉，往往将进出。

0: 在北京大同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1: 他的报道如同号角，激励着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即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武装。他带领独立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保存与恢复了大量党员和党组织，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我父亲就带领着1000多人的游击队，还有工委机关，就跟敌人展开游击战，转战反侧。那个时候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斗争是特别艰苦的，经常是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就是靠可能啃那个炒黑豆充饥，完了也是连续几天都不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的觉。
1: 在延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见证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抗战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将这些思想精准地记录、整理并传播出去。他参与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为全国抗战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我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主席的要求写了不少的文章。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主席呢就要我父亲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所以我父亲就到隔壁的窑洞赶快按照主席提出来的几个思路，很快就是一个多钟头就写出来了。主席看完了以后就改了几个字，第二天就在《解放日报》发了。
1: 1944年末，陈复军怀揣小提琴跋涉于陕北风雪，在延安鲁邑的窑洞中将琴弦淬炼成刃。他以歌声和琴声激浪涤荡战士征尘，俯身延安电台冰凉的铁话筒前，向世界炸响不屈的宣言，令寰宇听见黄土高原的脊梁争鸣。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
4: 日本投降的第一个消息，应该说我们是最先知道的，但是后来的话，很快延安就热闹起来了。这个消息的话，那传得快极了，你知道吗？当然，延安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只有大家上街去吼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消息马上传遍到全延安，大家就知道抗战胜利了。

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0: 先辈们这样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我们今天才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
1: 我们要保持这种抗日战争的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现在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2: 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

曾经在渤海湾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它涨潮为海，落潮为湾，仰空与目，舟行水上，漫天蔽日的芦苇浩浩荡荡，鸟儿穿梭其中，苇叶轻拂着水面，微风吹过处，轻盈的芦花飘飘洒洒，犹如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漫天飞舞，荡漾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美不胜收。它就是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境内的落潮湾。清朝道光年间，孙家沱始祖孙文昭的后人从村里搬到了落潮湾附近，为官家熬盐而建立孙家灶村。我奶奶是孙家灶人，她回忆有一年的冬天很冷，三个鬼子持枪跑进了他们家里，她吓得团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小鬼子很凶，这天冷鬼子也不走，就在他们家屋里用火盆烤火，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从那天起，鬼子隔三差五的就扫荡，村里人躲避清香，就是往南跑，跑到落潮湾以南五农场十里海一带的芦苇荡里。那种带着死亡恐惧逃亡的心情，在我们这个和平年代出生的人无法体会。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迎风飘扬，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图案是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子，镰刀代表的是农民，锤子代表着工人。伟人想以此来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脱离工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依靠工农，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到底。1942年，孙家灶党支部成立，作为唐海境内最早成立党支部的村子，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多数热血青年积极加入了抗日队伍。抗日战争中，落潮湾万亩芦苇荡中建起八路军的后方医院，修造枪支弹药的兵工厂、被服厂，这是当时的照片。在那战火弥漫、倭寇践踏、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上千名八路军伤员从抗日战场上转移到这里，在芦苇荡里休养生息。那段历史被人们称赞为北方沙家浜。听我奶奶讲，张子姑大坟那场抗日战斗死伤好多人。那天上午先是听到炮火声，后来他们家就抬来了伤员，流了很多血，疼得直叫。那时正是七月份，天气炎热，伤员没进屋，在北屋檐下他给伤员打了水，那年他7岁。提起张德姑，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位置大概在11厂水泥厂西南。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当年燕王扫北到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今天张德姑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但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抗日战斗却永载史册。我查了资料，张德姑这场战斗中鬼子的团副叫山田少佐，连长是板垣少尉。今天咱们就让他们在这里给中国人民谢罪。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飘扬。同样在解放战争中，1947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为了翻身，农奴把歌唱，孙家灶村全村所有青壮年，有的刚满17岁，全部上了战场。送行的场面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场面。不要想家，听上级的话，这是当时送行时说的最多的话。欢送的人们站在高土岗的上，望着新战士的队伍勇往向前的背影，这一句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歌颂孙家灶的革命前辈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党旗图案下的大红衬布，那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染成的。记住这个曾经为革命付出生命鲜血的地方，那个美丽的落潮湾。

0: 热忱。这六年，海来县平阳镇太平村幸福车间主任栾翠燕的每一针都带着笃定的力道。
1: 这钩针呢，就是改变命运的希望。干不了别的，就把手艺活做好，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更要想着身边的困难群众。我就是普通党员栾翠燕。
0: 残疾的双腿在板凳下稳稳支撑，将生活的重压化作编织的张力。这些错落的针脚是与命运抗争的印记，成型的坐垫纹路深藏着一位身残志坚党员对乡亲们的承诺。

0: 2025年初秋，晨雾还未散去，栾翠燕夫妇起得很早，要抢抓时间到车间培训村民。
1: 这点苞米挺好哈。
2: 嗯，提嫩，种的晚正好，这时候吃。
0: 夫妻同心，黑土能生金。这对残疾夫妇彼此搀扶，走过20多年，不仅把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还照亮和温暖着乡亲们前行的路。这两天，幸福车间接到的新订单着急交付，他带动大伙反复磨练编织手法。
1: 咱们大家今天都上车间啊，那个棒球订单下来了，咱们培训一下了啊。7点半准时在咱们车间集合啊，大家不要迟到啊。
3: 好了，知道了，燕儿。
4: 收到，崔燕儿。
3: 好了，收到。
0: 从小家到车间的路有4公里，这条奋斗路绝非坦途。这6年，他反复穿行期间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支持和助力下，幸福车间的产业越来越红火。
1: 呀，你们来的挺早啊，都等我的。哎，行，咱们这个球粘的时候啊，一定要顺着你这个劲儿去粘，别粘拧了，粘拧了它就不圆乎了啊！注意这两边的距离啊，别差太远。
0: 2019年4月，平阳镇党委扶持建立这间60平方米的幸福车间，车间姐妹们常常围坐在一起磨砺技艺。
1: 咱们这个棒球啊，一定是双针缝合108针啊，然后大家注意，别缝少一针啊，缝少一针不行啊。
0: 这些年他们边坐垫缝棒球，从最初的扶贫车间到如今的幸福车间，承载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订单，而是党和政府的关怀、逆境者的坚守和乡亲们的守望。
1: 你这个线这样似的这么卷啊，哎，往上拎，让它出这银子，哎，往下压，哎。
0: 栾翠燕既是车间主任，也是技术员、质检员，他笃定的坚持，手把手传授的耐心，检验时不徇私情的较真儿，都在这方小天地里沉淀为动人的风景。
3: 小燕平时细声细语的，轻声轻语的，完了这产品要是不合格，那他可严厉，质量不过关，他让你返工就返，就得返工。
0: 他平时随和亲切，可检验时不讲情面，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对集体利益最朴素的守护。
1: 我看天儿挺好的，咱俩把那个小卡你开过来，开过来咱俩洗洗。
0: 这辆早已报废的石峰小卡是夫妻相濡以沫艰苦创业的见证。时隔多年，他们仍把功勋旧车停在院里留作念想。
1: 这车跟我俩都15、16年了，那时候成天开着出去收破烂去，还一闪手摇呢，那时候那日子也太困难了。
0: 栾翠燕自幼因伤致残，影响骨骼发育，身高只有140公分。在她20岁时，与身患小儿麻痹症的齐志平喜结连理。他们勤俭持家，可高昂的医药费让小两口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1: 为了给我治腿嘛，家里边欠下了不少外债，欠了好几万。完了，结完婚以后， 搬到这儿来，啥也没有，就这一处房。
0: 残疾人家庭要忍住病痛，更要经受白眼。这对患难夫妻煎熬过，也绝望过。
2: 也一到过年之前呢，人家债主一来呀，进屋不等人家张嘴，咱都老不心情老不好了，没法面对人家。
0: 他们天生残疾，也生来倔强。那些年，夫妻俩开着3000块钱买的老爷车，走村入户捡破烂收废品，谈起历经风雨同甘共苦的日子，齐志平颇为感慨。
2: 多少都一老一院的，没有说那个说今天累的啊，我不出去了，今天我不身体不舒服，我不去了，不行，必须坚持到底。
0: 钱一分一角的赚，而这对捡破烂残疾两口子的佳话在十里八村流传。
4: 你看体质不佳，干活都不少干，也强挺的干，反正为人处事还好，这两口子没理的，
1: 钱挣多挣少吧，但是咱良心过得去，不忽悠人，也不糊弄秤，
0: 吃得了辛苦，守得住良心。栾翠燕夫妇艰难踏出困境，始终不忘党的帮扶政策和乡亲们的接济。
2: 哎呀，翠燕！
5: 哎妈呀！
2: 哎，体重现在快点了！
5: 哎妈呀！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
5: 快进屋，进屋！
2: 看你两口子气色都非常好。啊，
6: 看病惯了。
1: 我还行。哎呀，我比那时候刚上车间干活的时候身体好多了。越办越
0: 好。泰来县农业农村局于洪弟曾是太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这次回访，他们一起回顾创办幸福车间时的情景。
2: 那时候人少，
1: 是
2: 你得下去做工作。嗯，
1: 对对。
2: 再是那时候学技术，你得第一个去学。
1: 是。
2: 然后回来手把手教大伙。
0: 2019年，平阳镇在太平村建立汽车坐垫编织车间，在驻村干部的鼓励下，栾翠燕积极报名。她刻苦钻研手艺，迅速在一众姐妹中脱颖而出。
2: 栾翠燕呢，虽然身体有残缺，身体不好，但是非常肯学、认学，而且学得最快最好。镇里和村里就选栾翠燕为咱们扶贫车间的主任。

0: 仅是手艺的锤炼，更是生命的修行。他用残缺的身体织就完整的担当，以无声的劳作诉说共产党员的坚守。
1: 那时候我心里边就憋着一股劲儿，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会，一定要比别人编的还好。
0: 他带着大家精益求精，从这儿交付的坐垫没有一套返工退货，市场好评与日俱增。
2: 咱家这孩子确实挺好，又能吃苦，又有耐心，还有责任心，我们都挺佩服他，也都挺信任他。
0: 这些年，蓝翠燕先后培养32名村民从事编织产业，人均年增收12000多元。
1: 看到姐妹们增加了收入，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我真的觉得我的工作很充实，也很有意义。

0: 你刷个脸，上回来还不到号，今天来给你刷脸呀。
1: 哎，那你挺好。
0: 那是不眨眼？
2: 栾翠燕主动承接村网格员、互助服务队队员职责，为更多困难村民和残疾人
3: 模拟海燕的眼、耳、鼻等器官对视觉、听觉、嗅觉等信号进行全方位感知，提前预判风险，自主规划高效安全的飞行姿态和路径，当然也可以像海燕一样具有灵巧的关节和肌肉，拥有可变形的机翼和尾翼进行机动飞行，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任务。最终啊，是我们的为无人飞行器，包括潜航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人捉鳖，谈笑凯歌还。所以谈到今天，我们这个是未来这个时段啊，就是青少年朋友们。70年前，钱学森先生说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国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六代飞机等航空航天领域的伟大成就，我们要说，外国人不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哎，我想说啊，青年朋友们，未来还是属于你们，你们是新一代信息科技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希望你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怀揣科技报国之志，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代创造人生辉煌。谢谢大家。
4: 谢郭院士，谢谢郭院士，来，请就坐，欢迎你，郭老师好。
5: 辛苦。
4: 钱学森先生还说，科学家要学一点艺术。
5: 是的，
4: 是吧？啊，因为它能打开思路。我们科学向大自然学习，艺术同样也向大自然学习。您觉得仿生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仿生智能啊，首先是个交叉科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实际上是集合了生物之美、生物之智，而且生物之硬，而且还有生物之柔。它首先要揭示生物的奥秘，然后我们仿生智能呢，又要把生物的奥秘复现为我们的硬件，复现为我们的软件，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到，实际上所有的生物啊，它能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都有艺术的美。所以我们创造的这个仿生智能的系统啊，将来也是要有这个系统之美、系统之智、系统之硬。
1: 继承了天地的精华，在我们科学家的鬼斧神工下，又焕发出更加智能化的这种新的这种机器。
2: 是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飞机的设计师，他说好的飞机首先它也应该是美的。它也是充满科技含量的。我前一阵去了绍兴，正好去了兰亭，兰亭有一个鹅池，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去过没有。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养鹅，他养鹅爱鹅宠鹅，书鹅书写的书字，就是因为他的启蒙老师魏夫人说，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你不能光去临帖，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王羲之的之字，他写兰亭序的时候324个字，其中有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不一样。他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就是那个鹅，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鹅的那个头就是他那个点，然后鹅身、鹅颈、鹅尾，就是身子，就后面那个身子，所以有20个之字完全不一样，在《兰亭序》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们都可以很美好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和突破口。作为科学家，在仿生智能领域，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0: 您又启发了我的思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2栖的无人飞行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水鸟。其实这个鹅呀，它也是可以水里游，但是它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展翅高飞。
2: 那是天鹅。
0: 所以对，那家鹅现在也有这能力。这个奥森公园的鹅，我听说就跑到了紫玉山庄。
2: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下面研究这个无人系统。
2: 真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0: 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金种子镇，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虫撑起了一个年产值千万的特色产业。七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豆丹养殖从零起步，用科技破解了种苗、繁育、精准饲喂等一道道难关，将曾经被视为祸害的豆虫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盘中钻石，书写了乡村振兴的产业传奇。一条小小的豆虫如何撬动一个地区的产业变革？时间回溯到2016年，彼时传统农业面临效益低下、农民增收乏力的困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农村天地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产业方向的选择源于对高端餐饮市场新需求的敏锐捕捉。
1: 去年啊，就是偶尔的上南方去谈业务的时候啊，在一块去谈，发现了这个豆丹。刚开始对于这个东西心里慌，还有点打击吧，觉得这怎么个光成本东西都能干成。但是他们这个南方的习俗是，一烧这个豆丹开的时候必须跪拜奶才能烧，所以说吧，我就引起了人的喜气，对这个事人生的考察，发现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

0: 有点差异啊。
1: 然而这个产业方向在当时看来无异于疯狂，质疑与不解成为他面临的第一重矛盾。他能否成为这片土地孕育出金色希望的金钥匙？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高蛋白低脂肪，是天然有机的健康美食，在南方市场售价不菲。
0: 别人啊觉得橙子可胖，我看到的是密目三万元的收益上本啊，这东西啊在南方的大酒店了一盘能买好几杯。
1: 巨大的市场潜力令人振奋。然而当这一产业向乡亲们推广时，迎头浇来的却是一盆盆冷水。
2: 要这个冬虫能挣钱，那前几年为那个冬虫都是弄个瓶器去打的它干扔的，为它吃这个毛物都是虫子害虫。几回要这个冬虫能挣钱，人家看着有养蚂蚱的，养这个鬼子的，那还整啊？那这个养冬虫跟没养会儿，到底是能行啊，是不能行啊？那人也能不明白是吧？
3: 人这个冬虫头回见主，也不知道怎么整，也不知道不能接触。在中间怎么种豆子？再一个吧，这是种出来怎么卖啊？这换的不换的，换的萝卜白菜是哪有市场？那到底怎么卖啊？再一个就是呢，你咱这也心里也犯嘀咕啊，咱怎么弄呢？
1: 传统的农耕观念与新兴特种养殖理念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第二重矛盾，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本地无技术，农户不敢试的困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产业面前。破局需要领头羊，更需要硬核技术。没有人敢干，党员们先干起来。没有人懂技术，思想先进的就自己来钻研。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种苗，外购种苗成本高昂，每亩高达3000元，严重挤压利润空间。而且依赖外部供应，产业命脉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有不服输的把自己的大棚变成了育苗实验室，他们深知科技是打破产业困局唯一的钥匙。
0: 有哪的就是有卵，一开始吧完全摸不着门道，有出来的这个卵一批批的都不成功，看着也比较心疼啊，也接着也堆上去跑。晚上在打棚的时候听见外面下雨的声音啊，脑子里完全是温度湿度的数字。
1: 豆丹育苗核心在于对生命孵化条件的精准掌控。豆天鹅卵的孵化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差超过正负2摄氏度，湿度波动超过15%，孵化率就会断崖式下跌。大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工程挑战。失败是家常便饭，多少次因为夜间温度骤降，整批卵包停止发育；多少次因为湿度控制不当，幼卵干瘪或霉变。挫折感如影随形，但没有人放弃。半年时间，200多组详实的数据记录，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努力，终于凝结成一套属于安丘市自己的核心技术——豆丹温控孵化三段法。这套方法通过精确模拟豆天鹅在自然状态下从产卵到幼虫孵化的最佳微气候循环，将孵化成功率从最初不足30%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凭借此项技术成功实现了豆丹种苗的自给自足， 将每亩的种苗成本从3000元硬生生降到了800元。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金种子镇的豆丹产业真正掌握了自主繁育的芯片。
0: 以前啊，咱们的硬币啊，我在店里收着，没料价格太高，害怕途中出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咱的法就是我们的流水线，核心数据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别小看这每亩省下来的2000多元，这对于想加入的乡亲们来说，门槛一下降低了，底气一下就足了。这就是那个在那个豆卵包啊，这个来了卵以后，我们把这个豆卵放了包了以后，每包啊大约啊就是100粒左右啊，一亩地大约得25000米方，那就250包。就像我们这个棚的话，一般就是放2趟，一趟一般是5包，这个长度是100米，一般就得个1米左右一包，那样放的比较匀称。我们这个在这个刮卵的时候啊，一定要刮到这个嫩芽的背面，一般正常刮法就是那个金属机或者牙签嵌好就好了。
1: 卵已挂好，幼虫破壳，但这仅仅是长征第一步。如何将这数以万计细如发丝的小生命安全高效地培育成膘肥体壮的商品豆丹，是摆在所有养殖户面前的又一道技术考题。
0: 挂上卵只是开了个头啊，后边的管理才是真功夫。这时候的豆丹比婴儿还娇贵，温度啊湿度啊一样都不能马虎。
1: 除了环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天敌。豆丹的天敌众多，尤其是寄生蜂，能将卵产在豆丹体内，最终导致其死亡。物理防御是第一条坚固防线，所有通风口、门窗都加装高密度防虫网。
0: 一般我们是在挂卵之前10天左右，做好那个天敌防空，你包括防头。挂卵之后啊，就是一个房子，可别小看这一层网，这就是咱们的长城。以前啊，在露天，一半啊都被虫子祸害了，现在棚里干干净净，心里踏实多了。
1: 喂养是另一门大学问，豆丹的生长速度极快，对于食物的质和量要求很高。养殖户摸索出了一套精准饲喂与空间管理方案。他们需要像一位营养师一样精确计算大豆的种植密度与豆丹投放数量的最佳配比，确保在整个生长周期内豆丹都能获得充足且鲜嫩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因过度啃食而导致豆株过早死亡。
0: 喂养啊，不光是光打下去就不管了，你看这个啃食痕迹说明密度正好啊，要是叶片啊被啃光了，杆子都露出来了，那说明头多了，或者豆子成熟了，得赶紧调种。咱们养殖豆丹啊，做需要这个豆子的品种啊，主要是大青豆和黑豆啊，因为这两种品种啊，它的结构比较粗，叶比较大，能满足啊咱们这个豆丹的口粮问题。
1: 正是在这一系列精细化、科技化的管理下，娇弱的豆丹幼虫才能避开重重风险，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生命的蜕变，从微不足道的小虫长成营养价值丰富、在市场上前景广阔的金疙瘩。
0: 这就是我们养殖的豆丹，这个豆丹现在是3.0班左右啊。因为这个豆丹生长过程中啊有一个特点，它一生中能蜕4层皮，每蜕1层皮就是一次成长，等蜕4层皮以后就可以出于市场。你看我们豆丹胖胖的带金丝，我们啊把账算细致，你们地大棚啊一年可以养2茬，每茬出

0: 难得的美味啊，这个可是这些年啊，就不能这个营养嘛，那个为这个日料介绍，这营养非常丰富啊，高蛋白，氨基酸含的非常丰富，但是口感呢也缺少。
1: 你把汤就了，我给你按摩腿，对，心脏不好你了。来点红调了嘛，全到那碗醋里是烧醋四岁嘛，碗后面那个河坝边上全下去了。我们逼过来你这边汤汁，后面你醒了以后，疼的受不了，哭鼻子，那时候屁股大着。
2: 谢谢你叔叔。
1: 不用不用，应该做的不是吗？
3: 那就在这个咋个？
4: 也不多，我做工本来就少。Al sütü.
3: Sağ
4: ol. İşlerin cidden bozuldu. Çok
1: önemli. Lan ne kadar ne yapacaksın sağ olun.
5: 如今在包扎德尔，汽车能够通过大部分牧民的家，但要去给放牧点的牧民看病，还是需要骑马才能到达。
1: 我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是有时候没办法过河，但是这个过河是我们秋天可以过。河坝那边有好多个牧民吧，没办法过河呀。我这个包扎德尔干了33年吧，骑了六匹马，三匹马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摔死了，两匹马是从我差一点命命的，全压下去，特别艰难，危险的。
6: 我以前这个晚上，这个里面一个牧民的孩子不是发烧了吗？我晚上这边过错，这边马不小心全杀了嘛，马早就死了，那时候腿也掰伤了。
7: 当时那么疼还想着去治人吗？
6: 没办法呀，你半夜嘛，你半夜你回去也是往那个孩子危险呀。
5: 那晚上他顾不上流泪，顾不上自己的伤，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高烧的孩子。
6: 牧民给我救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他的马骑上以后，他那个房子进去，先把那个孩子看好。包扎的里面这个最基层的基层里面缺医生嘛，现在你这骑上你当医生吗？以前想过吧？
8: 想过，其实
6: 30多年也是艰苦，是艰苦。人见识嘛，有成功。这个一条路是一直坚持，不坚持不行。
5: 居马泰向着大山走去，越走越远，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

0: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给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嘞，住一两天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着急啊。熊，
1: 你去哪里？
2: 哪里？
3: 找医生。
1: 那这个是你把的 B 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 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把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已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休息快点哦。

0: 爸没有死，医生讲开过刀就得。
1: 开个刀就得。开完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昨晚收拾就回家。
0: 嗯，昨晚收拾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50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

0: 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我懂，我懂。
0: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早安。
1: 乡村外卖啊。
2: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行吗？是，你怎么没去上班了？

其实好好。什么位置？

0: 有一个事情，没用急了，不用急。阿伯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首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伯回来了？那时候手上外壳不舍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了，我现在才知道。

0: 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多，就只一个酒胆子。那个人叫固执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这个酒胆来。我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管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十二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附属设施施工与输配设备安装、沼气池启动、沼气池运行管理、沼气池管理与维修共五级内容。本期节目是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级，为沼气池启动部分，内容包括户用沼气池启动准备、户用沼气池启动调试

0: 在户用沼气启动准备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活性污泥的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配比常识以及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一些
1: 以勤奋人份为主的发酵原料，初始启动浓度一般以4%至5%为比较适宜，如果浓度过大，接种物过少，必然会发生酸化。对于大户型也要求低负荷启动，一般要将启动浓度控制在6%以下，等产期正常后再逐步加大负荷，直到设计的额定运行负荷。
0: 配料启动，沼气微生物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其生长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掌握或积极利用这一规律性，对于大量和快速繁殖微生物，有目的地提高沼气产量是十分重要的。沼气微生物的生长规律，以时间为横坐标，以细菌数目的对数为纵坐标，可以绘出一条沼气微生物的生长曲线图。在适应期，初接入的细菌需通过自身生理代谢的调节来适应新的环境，不立即繁殖，菌数几乎不增多，曲线平稳。后期菌体进入生理活跃阶段，少数细菌开始繁殖，曲线稍有上升。
1: 适应期长短同菌种、菌龄、接种量、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有关。生产上通常采用加大接种量，在培养基中加入某些成分，或用醉湿种龄接种等措施缩短缓慢期。
0: 微生物细胞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进入生长期，并逐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繁殖，即按照1、2、4、8、16的级数倍增。如果微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更新，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及时得到供应和保障，这种增长速度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连续投料发酵可以获得高产气率的理论根据。微生物细胞经过一定时期高速繁殖后，由于营养物质的消耗和代谢产物的积累，以及其环境条件的变化，使得细胞繁殖速度减慢，少数细胞开始死亡，因此表现在一定时期内，繁殖速度与死亡速度相对平衡。
1: 早期微生物生长平衡期，发酵液内的细胞总数达到最高水平，是积累代谢产物的重要时期。生产中可通过补料、调节酸碱度等措施，使平衡期延长，以积累更多的代谢产物。
0: 进入衰亡期，由于营养物质的显著减少，环境条件越来越不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细胞死亡。

0: 亡速度加快，以至于细胞死亡数目大大超过新生数目，活菌总数明显下降。
1: 通过微生物生长规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微生物在旺盛生长期内生长的速度高，生理活性也最强。所以如果我们采用这一时期的微生物进行接种，就可以缩短适应期。另外采用连续投料发酵的方法，可以保证微生物始终在适宜条件下旺盛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产值量。而采用尿液回流方法，对发酵尿反复利用，同样可以提高厌氧消化微生物的活性，提高产值量。
0: 配料启动沼气池的操作步骤分为五步。第一步是按比例配料。第二步是按要求加入适宜温度的水。第三步是检测酸碱度。第四步是封闭活动盖。第五步是放气试火。第三、第四和第五步骤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做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配料，农村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比例为接种物和原料和水的比例为1:2:5。以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为例，一般接种物需0.8立方米左右，启动原料需1.8立方米左右，启动用水需5立方米左右。将收集的接种物和原料处理以后，按以上比例投入沼气池。
1: 沼气池第一次启动的投料量应为池容积的80%至85%。如果因原料暂时不足，一次性投料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投料量时，最小投料容积也应该超过进出料管下口上沿15厘米，以封闭发酵间。
0: 由于秸秆杂草的碳氮比比较高，在沼气池中发酵时间长，出料困难，所以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人畜粪便作为发酵原料。在人畜粪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添加0.1%的尿素和0.3%的碳酸氢铵，以加快启动速度，提高产气率。
1: 在添加氮肥类物质的时候务必要慎重，必须在确定是氮素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另外，由于硝酸铵和硝酸钠等含硝酸盐属于氧化剂，加入沼气发酵体系中会引起氧化还原电位的升高，从而影响沼气发酵的正常进行，因此不能使用硝酸铵和硝酸钠等硝酸盐。
0: 加水，新池启动，加入池内的水占据大部分池容，因此水的质量好坏和水温的高低对启动快慢影响很大。启动时，当发酵原料浸完后，户用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到400千克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大户型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0千克左右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再找水毛坑或污水坑中的发泡污水，加至距天窗口400到500毫米处。注意千万不能用含有毒性物质的废水。
1: 新池启动，加入的水量应该为池容的2/3左右，水位应当控制在零压水位线位置。
0: 启动水温对于沼气池能否顺利启动影响很大，所以除了要注意保证加入的水的质量以外，还应当尽量想办法加入温度比较高的水。

0: 一般沼气池的启动水温应当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上。比如，夏季可以采用晒热的污水坑或池塘的水。但是，从井里抽出来的冷水不能直接加入池内。如果要在秋冬季节启动沼气池，启动水温一般应当控制在35摄氏度以上。
1: 一旦沼气池处于冷静状态，要改变它的状态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如果实在是要用到井水，也应当在池边上挖坑，铺上塑料膜，先将井水晒热，使水温达到启动的温度要求后，再往池子里加。
0: 酸碱度检测合格后，将沼气池活动盖密封好后进行发酵，之后经过放气试火，确认沼气可以点燃使用，说明启动阶段结束，沼气池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观众朋友，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第四集，沼气池运行管理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蒲草、干蒲、蒲笋、蒲儿菜、草芽，属香蒲科，水生。据测定，每100克可食部分含蛋白质1.2克，脂肪0.1克，欧软保暖，可治蒲邪、电褥、填充枕芯等。香蒲可止咳，拔无毛。基部呈长翘抱茎，雄花序生于上部，长10到30厘米。雌花序生于下部，与雄序等长或略长，两者中间没有间隔，紧密相连，呈灰褐色，花小，无花背，有毛。雄花有雄蕊3枚，花粉黄色，每4粒聚成块，雌花没有小包片，子房线形，有柄，花柱单一。果序圆柱状，褐色，坚果细小，具多数白毛，内含细小种子，椭圆形，花期6到7月，果期7到8月。蒲草多自生在水边，每年春季从地下匍匐茎发芽生长，并且不断发生分株。冬季遇霜后，地上部分完全枯萎，匍匐茎在土中过冬。涧水草芽原产云南省涧水地区，株高140到180厘米，叶片带形，长100到130厘米，宽1.2到1.5厘米。雌雄花序紧密相连，雌花序长8到12厘米，粗1.7到1.9厘米。根状茎长20到25厘米，粗0.9到1.3厘米，中心充实，抽生根状茎能力强，在武汉地区4到10月可采收，在云南涧水1年4季可采收，一般全年可收30到40次，每亩可产草芽1500到2000千克，产品洁白肥嫩，鲜甜可口，品质优良，为云南名产。淮安香蒲原产江苏省淮安市，株高200到230厘米，叶扁平披针形，长150到180厘米，宽0.9到1厘米，深绿色，叶鞘长40到50厘米，粗6到6.5厘米，叶鞘层层抱合形成假茎，色白略带淡绿色，圆柱

行。丹珠一年可抽生2到3次分株，分株数较多，假茎内层叶鞘和新叶洁白，清香脆嫩，品质优良。5月上旬至9月上旬采收，一般每亩产量200到300千克，为江苏名产。近年来，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发展很快，同时国家对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也规定了标准。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标准时首先应考虑本地区环境污染物的特征及其在长期大量的生态毒理、生物活性、环境卫生等试验的结果，同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加以修正，使其在技术和经济上能被社会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调查与评价导则的相关要求，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主要依据为NVT391/2000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判定一个蔬菜基地是否满足生产无公害蔬菜所要求的生态环境的依据，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必须要在生态良好、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确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条件之一，就是基地在最近3年不得使用任何化学物质。基地选点应远离工矿区、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同时，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应具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辖区内水气环境质量污染严重，土壤成为这些污染物的累积库，一些有毒物质的土壤背景值逐年上升。同时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的难以降解的有机氯、有机磷农药，造成了部分地区土壤农药含量超过当地的土壤背景值。土壤不仅应满足蔬菜生长发育对土壤环境的要求，而且还应该达到允许生产无公害蔬菜的标准，

另外，土壤中无病虫寄生和不存在有害物质。同时，要求666小于等于0.1%， DDT 小于。化肥使用不当，可造成蔬菜硝酸盐、亚硝酸盐超过人体可摄入的限值，而人体内70%以上的硝酸盐来自蔬菜。无公害蔬菜的灌溉用水，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国标5084-85所列的二级标。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地面水、地下水和工业用水。无公害蔬菜栽培应尽量用地下水。因地面水和工业废水的水质很不稳定，无公害蔬菜栽培不得超过二类水质标准。其具体标准如下：

生产无公害蔬菜的大气环境。在选定评价无公害蔬菜基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项目，确定其标准值时，依据我国现行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一级标准为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群健康，在长期接触下不发生任何危害的空气质量要求。种植无公害蔬菜的大气环境应达到这一标准。二级标准为保护人群健康和城市乡村的动植物，在长期和短期接触的情况下不发生伤害的空气质量要求。三级标准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乡村一般动植物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空气中各项污染物的浓度值限值如下。

长江中下流域地区，香蒲陆地栽培时间为四月上旬至七月下旬。若在云南一带，草芽可一年四季种植采收。种植地选择，宜选择水深较浅，最大水深不超过1.2米，土壤淤泥层深厚，含有机质达1.5%以上的沼泽或河湖沿边滩地种植。水深便于水层进行耕翻整平，每亩施入人粪尿5000到7000千克做基肥。定植，春季气温回升达15到20摄氏度，香蒲萌芽生长后期选苗栽植，如淮河流域多在4到5月。栽植前，从留种蒲中选择具有所栽品种特征特性、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株高1到1.3米、叶片10片左右的分株作为种苗。种苗要求连根带泥挖起，随挖随栽。若种苗叶片过长，可剪去上端，以防定植后阴风摇动，使植株不致倒伏或漂浮。温度管理，由于它原产于温带或暖温带地区，因此对温度的要求不算太严，只要不低于0摄氏度就能安全越冬，不高于33摄氏度就能顺利度夏。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30摄氏度。光照管理，需要充足的直射阳光才能正常生长，如果光线不足，或是把它放在避阴的环境下养护，则叶片会长得薄黄，枝条或叶柄纤瘦，节尖伸长，处于徒长状态。花瓣小，花色淡，甚至开不出花。水深管理，香蒲要求水层深浅适中，前期保持15到20厘米潜水，以使土温增高，但要严防干旱，以免抑制营养生长，引起大量抽蓄开花。以后随着植株的长大，水深逐渐加深到60到80厘米，最大

大不宜超过100厘米，短期也不宜超过150厘米。水深过浅，假茎可食部分短，品质变劣；水深过深，假茎细长，品质产量均会受到影响。因此，水深的控制是提高香蒲品质和产量的重要环节。锥肥，一般栽植后一个月左右，锥施一次腐熟的粪肥或旧肥，每亩施入1000到1500千克。往后每年春季是植株生长情况，锥肥1到2次，尽量施用有机肥，少用或不用化肥，以免影响品质。疏株，香蒲的分叶力强，蒲株过多，通风透光不好，易造成蒲株瘦长，品质变劣，一般结合采收。剑拔过密处较大的分株，保持每平方米10株左右，且分布均匀。更新换田，香蒲连作3到4年以后，地下盘根错节，植株长势衰退，必须更新换田。更新方法有2种，一种是春季在田中选挖具有本品种特征的新株，移栽于已经备好的新田中。原田耕翻，使大量根株和地下茎腐烂，化为腐殖质，来年再种香蒲或茭白等其他水生作物。另一种是隔行挖取一部分植株，用萌发的新株更换。采收，栽植后2个月，当假茎高30到40厘米时，每隔15天左右收一次。采收方法有2种，一种是用镰刀从短缩茎上半部割下，另一种是将其与周围的匍匐茎切断后用手拔出。收后切取假茎30到40厘米，剥除外层叶壳，即为白嫩的香蒲。理齐，按长短粗细分级，然后捆扎成束，即可上市出售。采收时要小心，防止损伤田间的地下根状茎，以免影响生长，降低产量。地下根状茎的生长方向与叶片排列方向大体一致，所以要在不长叶子的一边走，以免踩断根状茎。采收的同时，还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生长健壮的植株，一般每隔30厘米留1到2株，以利于它们不断抽生新株，继续生长，持续高产。栽植当年，因采收次数较少，产量较低，每亩约产香蒲150到200千克。到第二年后，采收次数和产量均可增加1倍。4到5年后，植株已衰老，长势衰弱，产量大减，不宜继续连作，必须换田更新。由于香蒲是野生植物，人工栽培的比较少，会吃的人也不多。这里我们例举几种香蒲的做法，供大家参考。主料：香蒲150克，米100克，调料盐2克。制作方法：将香蒲去掉老皮，冲洗干净，放入沸水锅内汆透后捞出，过凉后切细，将米淘洗干净，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捞出，沥干水分，取锅放入冷水、米，旺火煮沸后加入香蒲，改用小火继续烧煮，直至香蒲粥熬好为止，最后加细盐调味即可。注意事项：
米记

与杏仁同食。主料：香蒲200克，辅料：黄瓜5克，火腿10克，鸡蛋黄50克，姜2克，小葱5克，淀粉3克，小麦面粉10克，料酒5克，盐5克，鸡精2克，猪油50克。制作方法：将香蒲去掉外部老皮，剪去后根，洗净，切成5厘米长的段，放在盘中，加入鸡精、精盐、料酒，搅匀腌制。将葱、姜、黄瓜、火腿切丝，将鸡蛋黄、湿淀粉、面粉、料酒、精盐、鸡精混合，兑成青汁待用。将香蒲沾上面粉，放入蛋糊里抓匀，整齐地排在盘子里，再将剩下的蛋黄糊倒在上面。炒锅放在旺火上，加猪油烧至4成热，再将香蒲放入锅内，煎至挺身时，把油控出，放入葱姜丝，倒入兑好的青汁，撒上黄瓜丝、火腿丝，至熟即成。注意事项：煎制前要用油滑锅，即将洗净的炒锅放在旺火上烧热，随即加油，反复几次，锅底滑了，不易粘底。香蒲洗净后，用刀烧拍，使其松散，容易入味。鸡蛋黄不能与红糖、糖精、豆浆、兔肉同食。主料：香蒲1000克，辅料：虾米50克，姜10克，小葱10克，淀粉5克，盐15克，猪油70克，鸡精1克。制作方法：将香蒲洗净，切成10厘米长的段，将葱切断，姜切片，锅中倒入清汤750毫升，上旺火烧沸，将香蒲段投入烫至60成熟时，捞出用清水洗净，将锅放在旺火上烧热，倒入猪油，烧至60成热时，投入香蒲翻炒，再放入清汤250毫升、精盐、鸡精，烧至熟软时起锅，将葱姜放在碗内，虾米香蒲整齐放在碗中，倒入清汤250毫升，放入微波炉中蒸约4分钟，取出，将汤汁倒入锅内，香蒲复扣入盘中，剪去葱姜，将锅中原汤烧沸，用淀粉勾芡，浇在香蒲上即成。注意事项：香蒲焯水、油膻、清蒸，经过3道工序而成，仍要保持菜色碧绿，野香四溢。

您看这瓜是不是挺像西瓜的？我这么一说啊，你就知道这不是西瓜了。那好，我们就不兜圈子了，这种瓜叫做紫瓜，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瓜种。紫是紫瓜的主要产品，经过加工的瓜子口味浓香爽口，营养丰富，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喜庆佳节、家人团聚、招待宾客的休闲小食品，畅销国内和国外市场。紫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属低糖瓜类，形状与西瓜类似，但比西瓜小。紫就是畅销的大阪瓜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紫瓜性味甘，是一种润肺暖胃的保健食品。怎么样，这紫瓜瓤还有药用价值呢？现在它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生产出紫瓜露等一系列饮料产品。这紫瓜用途这么多，是不是更想知道这紫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了？紫瓜俗称打瓜，葫芦科西瓜属，是一年万生草本植物。紫瓜最初是紫肉两用型，经过长期栽培和不断选择，形成了籽粒饱满、仁厚味香，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栽培种。紫瓜根系发达，植根系，茎为万生，表面具刺毛，分枝能力强，叶为单叶互生，呈五裂状，绿色，花小黄色，果实形状为椭圆形，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为黄色，还有各种花纹、条带等。果肉主要是白色略带黄色，清淡甜味，种子扁平，长卵圆形。紫瓜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那里终年高温，使它形成了耐高温的生物学特性。热带气候比较适应它的生长，喜欢温暖，可以在30到40摄氏度的高温下健康生长，不耐寒，生长期间需要较高的温度，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影响紫瓜的正常生长。气温在5摄氏度时，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紫瓜对阳光特别敏感，晴天多，日照时间长，植株生长就会健壮、茎粗、节间短、叶片肥、叶色油绿、产量高。紫瓜耐干旱，但合理的水分供给长势良好，它怕烟怕湿。在极薄的沙质土壤上，紫瓜照样可以健康生长。所以我国温度高、地势高、土壤贫瘠的地方适种紫瓜。根据这样的特点，在甘肃、新疆有大面积种植，东北地区有小面积种植。今天我们就讲讲甘肃东南部紫瓜的生长状态。每年的5月初就要开始种植紫瓜了，栽培紫瓜不必自留种，建议到当地种子站等正规销售单位购买新鲜种子。在买种子的时候，最好选用抗病品种，例如民勤紫一号和兰州大片，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紫瓜病害的威胁，增加产量。这两种在栽培管理上区别不大，甚至可以进行混种。我们要根据地方栽培习惯和市场行情选择适宜的品种。种子买回来了，栽种之前还要对种子进行简单处理，保证种子有较高的发芽率。首先对种子进行精选，把霉变、破粒、干瘪的种子全部剪出，剩下饱满粒大、发育良好的种子就是我们挑选的优秀对象。选好的种子先要进行浸种，所谓浸种就是用35摄氏度的温水浸泡，
浸种两天，籽皮软化就可以了，然后捞出进行晾晒。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将种子均匀摊开，这样可以利用紫外线将附着在种子上的一些病菌杀死，

0: 地放置半天，让药液渗入土壤，以免影响紫瓜的出苗率。接下来我们进行开沟工作，我们用沟直方式进行播种。开沟种植在地面高低不平的地区比较适用，将沟深控制在25厘米，沟宽38厘米，齐宽130厘米。开沟时要保证沟直宽度一致，把土挖到齐边上，还要用铁锹将散落的碎土清除，齐出现了梯形状。沟开好后，我们要对齐进行覆膜，选用140厘米宽的塑料薄膜，先将塑料薄膜固定在沟的一头，然后将整个沟全部覆盖，并在沟内压土，保证地膜与地面紧紧贴附。铺好后将另一头固定，最后用土将薄膜的两边全部固定。覆盖的土的宽度不大于7厘米，压土要严谨，用脚踩实即可，防止大风掀膜。地膜在紫瓜的生长过程中起到了控制杂草、保温保湿的作用。在干旱、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地膜这个作用尤为突出。种子和地都准备好了，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我们来看看紫瓜是怎么安家到地里的吧。我们用播种器播种，用播种器在齐边15厘米的地方用力戳一个坑，坑深2到3厘米，坑与坑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5厘米。坑戳好后，将种子放置在坑中，一个紫瓜一个坑，再将种子上面覆盖上一层土壤。
1: 为了让坑能够填满，所以覆盖的土壤
0: 高出地面1厘米左右。全部播种完成，种子就有自己安稳的家了。播种以后可不能只是光等着幼苗破土而出，我们还要浇一次保伤水。在浇保伤水时，将沟内的地膜适当捅破，保证水分渗透到土壤，将沟浇满即可。这次保伤水不能忽视，因为种子发芽浇头水之前，紫瓜正常生长的水分消耗都是这次保伤水的功劳。10天左右，也就是5月中旬，这嫩绿可人的小幼苗就拱土而出了，看着就叫人喜欢。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苗期的管理了。出苗到深蔓腺蕾前为苗期阶段，一般到每年的6月份。这个阶段茎蔓生长很慢，下部生长较快，根系逐渐发达。播种10天后，出苗之前如果遇到下雨，膜面上的覆土容易板结，我们要将硬的结壳打破，帮助幼苗顺利出土。紫瓜破土出苗阶段要及时查苗补苗，做到缺一颗补一颗，力争全苗。要在地里面检查紫瓜有没有虫害的威胁，这时最主要的虫害就是金针虫。金针虫是磕头虫的幼虫，它咬食种子刚刚发的新芽，使种子失去萌发的机会，慢慢腐烂在地里。金针虫的活动与土壤温度、湿度、寄主植物的生育时期等有密切关系，其上升表土危害的时间与紫瓜的播种至幼苗期相吻合，所以刚刚出来的嫩芽是虫子最好的大餐，那紫瓜种子可就遭殃了，
1: 失去了萌芽的能力，就会腐烂在地里，这就是缺苗死苗最主要的原因了。
0: 我们将没有发芽的种子抛开，发现种子生长点被虫子咬过，就可以确定这附近有金针虫。在补上苗之后，为了确保紫瓜苗安全长大，防治是重点，对它进行灌药。 在离补苗坑5厘米的地方

房，用木棍戳一个4到5厘米深的坑，然后用喷雾器将配有1.5%新硫磷颗粒剂2000倍液将坑灌满就可以了。注意还要将病害种子附近的2到3颗紫瓜进行灌药，防止金针虫逃到附近的紫瓜上危害。在其他没有虫害雀苗地方，用播种器戳一个2到3厘米的坑，在坑里面灌满水，然后将要浸后的种子放在里面，盖好土，用铁铲压实，补苗就完成了。经过4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看见紫瓜芽长出新绿的叶子了。在紫瓜爬完之前要进行中耕，可松土透气，增加地温，促进根系发育。中耕深度在15厘米就可以了，能够保证紫瓜根部有足够的氧气来供给紫瓜营养的需要。用锄头中耕要小心，不要用力过大，以免伤到紫瓜的根或者茎。中耕之后3到4天就要准备浇头水了，浇头水前还要进行追肥。紫瓜的底肥基本在苗期全部消耗，为了不影响下一阶段的茁壮生长，就要给它们补充营养。在沟内施肥，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浇头水就是紫瓜出苗后第一次灌溉，头水宜晚不宜早，一般在每年的6月底，也就是苗期的后期。浇头水也要因地制宜，看情况浇水。当紫瓜出现严重缺水现象时，就要提前浇水了。紫瓜花期就是主枝身外出现花蕾到做好瓜这个时期，叶面积也增加很快，需水需肥量都大大提高。这时正值6、7月份，天气炎热，蒸发迅速，叶面蒸腾也增加，水肥管理是花期管理的重点。紫瓜的种植相对于西瓜呀、香瓜呀还算是皮实，不需要进行过多的人为管理，压条、摘花、摘顶等繁琐的事情都和紫瓜无缘，让它自然授粉，不用人为疏果，让它们自由生长，可以保证紫瓜高产。虽然不用疏果，但是在花期，为了使紫瓜根部能够自由呼吸，要给它们顺腕。顺腕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我们来看看瓜农们是怎么做的吧。轻轻地把瓜秧理顺，要将瓜腕放展放直，确保叶子朝上，瓜秧就会顺着摆好的方向生长，长长长壮，尽量不要伤害到瓜腕。长有小瓜的要特别注意，轻拿轻放，避免受伤，停止生长。顺腕的目的不只是理顺清洗，更主要的是让瓜秧通风好，让它们正常的接受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这样顺腕后的瓜秧就会长得快。紫瓜花期正是炎夏天气，地面蒸发量大，土壤水分含量急剧下降，不同的瓜田会出现不同的旱情，旱情严重时会影响作瓜和长瓜，造成减产。所以当看到紫瓜叶打蔫时，要及时的组织灌溉，解救干渴的紫瓜。浇水时我们还要追好作瓜肥，来保证作瓜期的营养需要。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施到沟内就可以了。水将肥料冲化，紫瓜慢慢吸收。紫瓜花期是紫瓜一生中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土壤施肥仅仅提供紫瓜最主要的营养元素，缺少微量元素的补给，应采用叶面喷肥补充微量元素，发挥营养元素间的协同作用。叶面肥以氮、磷、

0: 混合液或多元复合肥为主，如0.2%至0.3%磷酸二氢钾溶液，配置2000倍液，每亩喷洒原液10毫升。注意，雨天或雨前不能进行叶面追肥，喷后1小时内遇雨，要在晴天后补喷一次，但喷洒浓度要适当降低，每3到4天喷洒一次，持续喷洒4到5次即可。虫害是让人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不但不好清除，而且还会影响紫瓜的产量。蚜虫是紫瓜花期最主要的虫害，当发现紫瓜已经被蚜虫危害时，就要组织全面杀虫了，预防蚜虫侵袭健康的紫瓜。而对于蚜虫等常见虫害的侵袭，我们可以配置25%比冲磷乳油12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
1: 或是定虫米2000倍液，
0: 每3天1次，连喷4次即可有效防治。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喷洒药物时也要注意叶子的背面也要喷洒，做到不给蚜虫一点的生存空间。如果管理不善，植株易患根枯病和白粉病。根枯病初期，叶子出现干旱症状，将苗拔出，发现根部已经腐烂，这就可以断定是根枯病。根枯病是真菌侵染性病害，我们要及时预防，将病害瓜秧挖坑深埋，然后可用50%绿锈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1000至2000倍液喷洒叶面的正反面，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可防止根枯病的大面积发生。白粉病发病的叶片会布满白斑，发病初期可用25%苯醚甲环唑乳油200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我们可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紫瓜作瓜后20到30天进入了成熟阶段，我们管这个阶段的管理叫做瓜期管理。在这个阶段，瓜秧、瓜个、根系几乎停止生长，叶片功能越好，籽粒成熟度越好。造成叶片早衰的原因主要是病害和干旱，所以预防病害不能放松，并且适当控制浇水量。这个时期的水肥管理要根据农田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出现严重早衰的情况，那就要慎重浇水，避免因蔫瓜而造成死秧烂瓜。在紫瓜的成熟阶段，主要控制瓜秧的病害。在这时正值7、8月份雨水季节，病菌借助雨水萌发和侵染，造成病害，主要是根枯和叶枯病，我们要及时预防和治理，尤其注意雨后的预防和治疗，避免紫瓜的产量下降。在病害初期，我们用甲基硫菌灵70%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或者用戴森锰锌70%可湿性粉剂800到9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7到10天喷洒一次，病情严重的要加大用药量。紫瓜进入成熟期，茎叶和根的功能逐渐衰退，腕上叶片从下部向上部逐片自然褪绿变黄，最后干枯自然成熟。紫瓜收获物是瓜子，没有收获时期的严格限制，收获期能够满足籽粒的晾晒的时间即可，适当晚一些进行收获脱粒有利于籽粒成熟，8月中旬进行比较合适。像这种瓜秧和瓜柄都已经干枯，紫瓜从绿变黄就可以收获了。收紫瓜在当地叫做打瓜，打瓜也是很有讲究的，用拳头先将紫瓜打开，然后把瓜子掏出，看看这刚刚打出来的瓜子，放在手上晶莹润滑，圆溜饱满。

个头充实，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打出来的瓜子还要进行晾晒，晾晒瓜子的厚度保持在2厘米就可以了。晒至半干后才可以进行翻动。第一次翻动避开中午高温期，防止翘板。摊晒过程中严防雨水冲淋，防止马脸裂纹影响瓜子的外形，就卖不上好价钱了。晒至能够不费劲就能刻出完整的瓜子仁来，晾晒就可以结束了。瓜子晒干后进行筛选，我们用簸箕将瓜子内的杂质和干瘪的籽粒全部清除，剩下籽粒饱满干净黝黑的瓜子了，就等着收购商给出好价钱了。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要想做到紫瓜的产业化、集约化的生产规模，除了政府正确引导、公司加农户紧密结合和扩大销路以外，加强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可是重中之重。可见紫瓜产业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会看到蓬勃发展景象。

0: 1949年12月，喜迎解放的重庆沉浸在沸腾的欢乐之中，才从白公馆脱险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却不顾极其虚弱的身体，将自己锁在房内奋笔疾书。
1: 连续写了好几天了，休息一下吧。
2: 我不累，我要抓紧写完，写不完我平静不了，躺不下去。
1: 你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直不停地写，写什么呢？
2: 苏晴，我不能告诉你，也请你不要再问了，请我去休息吧。没事。
0: 罗广斌此时撰写的正是将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警示意义的一份材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0: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专门强调，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
1: 你是谁？
0: 罗广明同志您好，我是来自2024年的共产党员陈玉霜。
1: 2024年，你是说我们的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
2: 是的，前辈，您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狱中意见这部分内容整理形成的狱中八条，已成为全党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1: 全党，来来来，快请坐。你刚才说的全党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我们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狱中八条多次做出重要论述。
1: 好好好，真的太好了。
2: 纪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狱中八条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军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晚辈是特意来向您请教的。

0: 这一路来，我们有太多经验和教训，咱们的一些地下党同事们过于激进，将本应该作为秘密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挺进报，向国民党和特务机关大量寄发，激怒了国民党，这才导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
1: 1948年初，挺进报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开始向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等机关大量寄发，甚至送到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
2: 混蛋！
3: 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那还了得？
4: 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说是也收到了，
3: 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事务都先放开，务必从速将隐藏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5: 作为对敌攻心的秘密武器，这样摆出台面，显然违反了地下党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
6: 这指的就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要求地下党的工作要绝对隐蔽。
5: 没错，这是组织上确立的一项重要方针，是一条严格的政治纪律。
6: 所以豫中八条提出的路线问题就是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
5: 对，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6: 是的，前辈，习近平总书记也鲜明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是严明政治纪律，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路线，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5: 老许，
6: 老许，这就是许建业同志。
5: 对，老许被捕后一直用着自己的化名杨清，独自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心思却一直担忧着组织是否遭到破坏，战友是否已经安全转移。
1: 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先用吊刑毒打，又向许建业的鼻孔通灌刺激性的水，后用老虎凳压得许建业的膝盖吱吱作响，痛得昏迷过去。许建业始终坚贞不屈，一声不吭。
7: 杨先生，杨先生，您受苦了，喝碗水吧。
6: 许建业同志保密纪律做得很好，没有轻易相信敌人。
5: 是啊，可是我们还是低估了敌人的阴险狡诈。
7: 杨先生，喝碗水吧。您说您这是何苦呢？这不管怎么说，这身体啊才是最重要的。我也不瞒您说，其实我啊家里是农村的，都是贫农，这不是当年打仗到处拉壮丁，这才跑出来当的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这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我是大心眼替您难受。这样，这往后啊，在监狱里，您要是有啥需要的地方，你就跟我说，就只要我能做到，我绝不说二话。来，杨先生。
5: 老许在陈远德三番五次的关心下，对其放下了戒备。他提出付给3000万元酬金和介绍职业为条件，让其送一封信出去。可结果呢？陈远德在拿到信后，立即交给了主责徐元举。最后，在老许工作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30几份入党申请书。
8: 这都要感谢你呀！一下子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让我立了个大功。
9: 无耻之尤！我该死，我真该死啊！我没有把秘密保护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抓住他！放开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是我对不住党，轻信了他人，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实则不该，我该死，都怪我！看来有令不行，有进不止，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突破口。 执行党的工作纪律绝对不能有任何含糊，党的纪律规定是对安全的一种保证，这是我们从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定了纪律，立了规矩是要遵照执行的，这些教训都仅是我们不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出事儿只是早晚的事情。说的没错，老雪遭受了敌人的四次扑向，没有出卖一个同志。
2: 最后却仅仅因为工作纪律上的一个疏忽，就导致了多名同事被捕啊！
3: 最后，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好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我们研究一下该怎么开展学习。
4: 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3: 刘国定，你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没有学习。 没有积极的要求自己进步，我们只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呀！
5: 建一，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3: 刘国定同志，学习也非常的重要啊！
5: 我们得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3: 刘国定同志，你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是同志，有什么话呀，好好说嘛！啊，
3: 那什么，我先走了，安排组织学习去了啊。
1: 学习啊，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这下边任务就完成了。走吧。作为领导的刘国定，染一志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随心所欲，不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最后两个人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出卖组织。 重庆地下党组织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6: 据统计，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总计133人，除12人辩解叛变投敌外，大部分于1949年11月27日殉职。
7: 你的主子们全跑了，留下你们这群狗奴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8: 救国共产党！

有下肢瘫痪，两手都无法伸直呀、啊。但是他却始终坚贞不屈，只怎不投党的疾病，虽已无心之过酿成大祸。多少因为组织缺乏纪律教育，导致纪律意识不够造成的呀。

0: 教育已经是全面加强党的军力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把党的纪律教育抓在平常，融入日常，是全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要保障。
1: 好，说得太好了。
0: 前辈，您看。
3: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进化、核心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顽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守，执行纪律不严格，学习纪律不透彻，都可能给党带来惨痛的损失。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0: 眼。这不是一个虚构的场景，而是全球6000万至7000万聋哑人每天最真实的生活。
1: 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齐
2: 齐
3: 短，长不好，短。红旗歌，歌
2: 窝
3: 窝
2: 锅
3: 锅。对了，深
2: 雪
3: 锅
2: 锅。
3: 对。
0: 短片里这位反复教孩子发音的老师是伊犁州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徐志宏。34年来，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向了有声世界。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30年前，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的出生，让许志宏尝到了初为人父的甜蜜。可当孩子快2岁的时候，一纸重度神经性耳聋诊断书将许志宏拉入了无底的深渊。这意味着他这辈子有可能无法听到两个孩子叫他一声爸爸。那一刻，许志宏所有的希望都被彻底击垮了。可绝望过后，他看着怀里懵懂的孩子，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那是一位父亲最后的执着，也是最铿锵的诺言。那天起，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手把手

与艰辛，终于当含糊的爸爸妈妈挣脱身带的束缚，从孩子嘴里蹦出来的那一刻，许志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那是26年来他最幸福的一次流泪，所有的苦都值了。接下来的十几年，许志宏的家变成了特殊的课堂，别人家里都是欢声笑语，可他的家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啊我饿。在3652个日夜的坚持下，在众人的惊讶声中，两兄弟顺利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这时许多龙儿家长慕名而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康复训练。有人劝他说，凭你这本事开一所私立学校肯定能发大财，可许志宏断然拒绝了。他说，我经历过那种绝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于心何忍去赚这份钱，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只救自己的孩子，我要让这份爱变成照亮更多家庭的光。也是在那一刻，许志宏萌生了创办一所公益语训中心，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开口说话的梦想。他所在的清水河镇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2000年办起了博爱龙童语训中心，免费招收聋哑孩子。办学初期，许志宏身兼数职，每天5点起来熬热粥，白天给孩子们教发音，晚上给孩子们掖被角。他常说，这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特殊教育最难的呀，就是康复训练。许志宏每天至少要为9名孩子进行单独训练，高强度的教学常常让他失声。有一次他做了声带手术，术后3天脖子上的纱布还渗着血，他就又站在了孩子们的面前。同事们都劝他说，您回去休息吧，可他却说，孩子们的课耽误不得呀，他们能开口说话改变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呀，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的样子吗？30年来，许志宏走遍了霍城县每一个聋哑孩子的家中，累计行程超过20万公里。有一次，一对哈萨克族兄妹跟随父母转场，将人工耳蜗落在了学校。这耳蜗呀，是孩子们听见世界的希望呀，耽误不得。许志宏得知后，立刻揣着耳蜗冒雨驱车进山，山路陡滑呀，车子开不进去，他就换成马骑。雨越下越大，他手里紧紧攥着耳蜗，跟着马尾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呀。当到孩子家时，他浑身早已淋得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许爸爸，是许爸爸来了。当孩子们兴奋地扑面而来，接过干净的耳蜗时，许志宏觉得这一路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特殊教育的意义就是让特殊渐渐褪色，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拥抱精彩。这20万公里丈量的不只是山路，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与群众的心距，是用脚步丈量初心，把党的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如今博爱龙童语训中心早已改制成为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伊犁州首个人工耳蜗训练机构，也是全疆唯一一所用口语教学的特殊教育学校。许志宏的两个孩子许健、许康大学毕业后也回

0: 到了这里，担任起了特教教师。242名特殊孩子在这里学会了说话，走出了校门，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他们的交流不用手语，真正回归了社会。许志宏用34年告诉我们，党性从不是抽象的口号，是拒绝私利时的坚定，是身带流血仍上课的执着，是冒雨送耳蜗的奔赴，是每一次选择都向着群众，每一次坚守都为了群众。党的20大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许志宏把聋哑孩子的小事当成自己天大的事，用一生践行一个诺言，这正是千万共产党员的缩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束光，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在科技攻关的实验室里，在服务群众的窗口前，在戍边卫国的哨卡上，当千千万万束光汇聚，必将照亮边疆山河，辉映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因为这种扎根泥土、心系百姓的光，就是共产党人信仰最动人的模样。今天我们的许校长和他的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的党课现场，有请他们。
1: 爸爸妈妈，我也学会说话了。
2: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雪望，

0: 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1: 大家好，我叫徐志宏，我有一个梦想，让屋檐的花儿会叫爸爸妈妈。30年前，当我知道我的孩子患有听障疾病，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塌了，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孩子的明天在哪里，以后怎么办。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教我的孩子学会发音，学会说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的7月5号，那一天我又和我的爱人又带着孩子出去教他说话的时候，突然取剑指着这个牛圈里面的牛，他在我的手上写下了横横竖撇，然后又指着那个牛给我们说哦哦。那一刻我和我的爱人突然明白，孩子给我们写的是个牛字，他口中发的哦哦的音是牛的这个发音。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们夫妻两个抱着孩子跪倒在牛圈前嚎啕大哭。慢慢的，徐建认识的字越来越多，说的话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有很多家长慕名而来，我记得阿拉帕尔和纳兹伊拉。2014年的时候，这两个兄妹因为耳蜗的事情没有办法去进学校，结果我就通过各种办法给他们联系了免费的人工耳蜗项目。现在阿拉帕尔和纳吉拉都学会说话了。我每次到孩子家中去看他的时候，孩子的奶奶一个80多岁的哈萨克族老人，他不会用国语去表达他的谢意，但是他摸着我的脸，碰碰我左边的脸，再摸摸我右边的脸，然后紧紧抱着我。我知道这位老人把他对孙子和孙女所有的爱给了我。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古丽菲拉的时候，他只有3岁，整整3个月。当古丽菲拉3个月以后第一次喊出妈妈的时候，他的母亲嚎啕大哭，他说我终于敢抬起头带着我的女儿走出家门了。从1个到3个，再到100个，再到几百个孩子，我会帮助更多的聋哑孩子学会说话。在教育强国的路上，在奔向幸福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大家。
2: 谢谢徐校长，谢谢孩子们，谢谢。

0: 沿着父亲走过的小路，来到129纪念地，感慨万千。129运动吹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1935年7月6日，北平国民党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和美协定，迫使国民政府让出华北。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加紧蚕食华北，妄图策动所谓华北自治，将五省之地布满洲国后尘。值此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129”运动，如惊雷般爆发。其激昂的呐喊，穿透了笼罩华夏的阴云，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的长城。王振前，这位在日军铁蹄下幸存的青年，经历918惊变的山河破碎，在华北沦亡危难之际，于129怒潮中振臂高呼：“东北大学请愿团南下疾呼抗日！”把原来分散的爱国民众汇合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
1: 这个游行示威，游行走哪条路线啊？然后是什么形式的？你比如说，女生是在中间啊，男生在边上，还有组成那个纠察队啊，防止那个警察破坏嘛。还拿着杆子，就是说了安排。另外口号，打着旗子，双方都有准备啊。军警也是密布，学生损失比较大，被捕的，被那个什么打伤的啊，光血衣就上百件。因为他后来影响就开始了，啊，上海、广州、广西、西安、南京这都起来了。毛主席后来说了一句话：“全民抗战的一个动员，一个伟大的动员。”129以后开始镇压，啊，有一天晚上就把那东北大学包围了，
2: 有44名学生被捕。其中我父亲的3人被判了死刑，
1: 后来马上学校成立了一个营救委员会，派宋黎去到西安，见到那个张学良，跟张学良汇报，张说这样哪行啊？
2: 后来他对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说：“
1: 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学生情绪可以理解，如果说没有判刑，全部释放；如果判了刑了以后，押到西安来执行。”
0: 1936年，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后，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谈判，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民族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我父亲呢，作为叶剑英的秘书，所以也跟着去了，而且这时候有了照相机了，所以他这一次。中央代表团在陕北各地的考察，到延安的考察，跟毛主席的会见，这些有很多照片他都拍下来。从西安事变一直到全面的国共合作，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形成了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啊。原来都是穿红军服装嘛，后来八路军以后就都改成国民党那个八路军的服装，这样来真正的抗战开始了。
0: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这位爱国将领一直倾向于抗日。西安事变后，王振前潜入东北军57军从事秘密工作。1942年，他临危受命，多方联络，促成111师冲破黑暗，投奔光明，
1: 东北军百十一师师长常多真是东北汉子啊，他当时是中将师长。西安事变之前，总理跟那个张学良秘密见面谈判的时候，他布置警卫叶剑英见一面。见面的时候呢，叶剑英可能跟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啊。他找到那个东北军总部，当时叫余学忠总部嘛，就是张学良走了以后，就余学忠秘书黄再天就说：“你给我找一个共产党员的秘书，给我当秘书。”结果就把我爸派去了啊。派去以后，我父亲多次向那个山东分局请示。有一年就过子画，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亲自去那儿把他发难了。发难以后是特殊党员，就不过主生活，不交党费，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联系方法。
0: 此后三年，他作为支队政委，以血淬剑，抵挡旧部击毙，将孤旅锻造成鲁东南抗日的铁拳，直至抗战胜利，号角长鸣。
3: 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正式的统一战线。蒋介石把那个红军改为一个是18路军，也就8路军，还一个改为新4军。这个在陕北的红军呢，正好是在就是南昌起义的时候，这是中国红军成立的，正好到37年8月份10周年，延安党中央颁发了一个5角星的一个证章，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下头的落款是1927年到37年红军10周年纪念章，这个就是给当时的老红军战士发的，所以我父亲保留了这个。
0: 1938年2月，山西的寒冬还未结束，日军出动数千精锐部队，沿着同蒲铁路凶猛南下，目标直指战略要地临汾。朱德总司令亲率卫士、通信兵200余，会合古县100余义士，于良马、阜城隘口抵任拒寇。尽管敌众我寡，但战士们浴血奋战，不畏强敌，四昼夜血染层峦，为临汾20万生灵与军械转移正得生机。他深入敌营，搜集情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依据。谢小乃，这位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开展隐蔽战线斗争，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4: 我的爱人谢小乃抗日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参加了抗宣二队，担任副队长兼会计，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的秘密党员。
0: 1940年5月，谢小乃奉调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一直隐姓埋名，坚持隐蔽战线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殷深作为新闻战线的忠诚战士，以笔墨和报纸为武器，积极报道抗战新闻，揭露日军暴行，抗击日寇。他写的《气口胜利》一文，报道了王震司令员率359旅在黄河对岸气口镇同日寇作战的胜利。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抗战报》上，延安8路军总政治部和8路军军政杂志也予以转载。
5: 我父亲殷深，19岁时在北京大同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运动，并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0: 他的报道如同号角，激励着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安立夫在晋西北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6: 当时我们的游击战争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一夜他要转移几次，甚至10几次。记忆最深的、最艰苦的2次反扫荡，1次就是百团大战中间的第3阶段， 日本人进行报复性扫荡，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负伤。凡是当时我们一撤退，我们很多同志掉队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当时他呢是迎着日本人去的，到了平西，所以呢也算活下来了。
0: 龚子荣配合八路军115师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武装，他带领独立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保存与恢复了大量党员和党组织，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 我父亲就带领着1000多人的游击队还有工委机关，就跟敌人展开游击战，转战反胜。那个时候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斗争是特别艰苦的，经常是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就是靠可能啃那个炒黑豆充饥，完了也是连续几天都不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的觉。
0: 在延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见证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抗战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将这些思想精准地记录、整理并传播出去。他参与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为

0: 公园。严格的生态保护在守护熊猫家园的同时，也让以往依赖山林资源的村民面临转型之困。郭义贤没有等待观望，在组织搭建的学习平台和资源支持下，他带领班子成员反复调研，外出取经，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拼出了一条导赏员转型之路。
1: 说实在的，我又没出门打工，也想嘛，来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是客人多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配套设施啊这些，感觉我们高升就是越来越好了。现在
0: 从最初36人，到如今138人的队伍，是他拼出来的执行力。累计服务游客2.7万人次，导赏员年增收超3万元。是他拼出来的实际，解决了人的问题，郭义贤又将目光投向业的生机。他发现，以往民宿产业虽有一定规模，但百姓参与度低，受益有限。在组织鼓励、敢闯敢试的政策氛围中，他果断推动4个统一模式，通过统一设计、补助、运营和宣传，真正让村民从打工人变身当老板。
2: 从这个第一家这个像素，但是确实对这个事情不成功，但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对推广宣传，到整体像素在2023年开始营运，到现在就是在3个年头了，它整体来说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特别是夏天节假日的时候，基本都是房源都是供不应求。这种
0: 拼出了队伍，闯出了产业，在组织的指导支持下，他与班子共同谋划并推动形成1和2亿发展格局，以精品民宿集群为核心，自然教育与特色农业为2亿。2年来，全乡固定资产投资超1.11亿元，特色农业产值超6000万元，文旅收入超6500万元，先后获评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四川省天府旅游名镇等荣誉。
3: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担当，那么我就想在实践中把我的这个所学所知，然后转化成我的生产力，一定要让党的各项有形有效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温暖保障。
0: 从复旦博士到乡镇书记，郭义贤用拼打开局面，用闯破涕突围，用创谋划未来。在组织的培养激励下，他将学识化作实践，将困难转为机遇，真正把论文写在了民中大地上，写进了百姓的笑容里。2025年，绵阳推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8条措施，这不仅是文件上的文字，更是点燃干事创业激情的助燃剂。

0: 在蚂蚁村跳动的心脏，村中心这间充满温度的女工手工坊，每天都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八方来客。这位洋溢着自信笑容，正在向客人细致解说的，就是手工坊的主人孙燕。
1: 我是2017年结婚回到蚂蚁的，刚回来那会儿啊，这里就是三无村，没产业，没盼头，没出路，娃小，找不着活干，赶个集都得走半天坑洼路。我平时呢喜欢做些手工活，后来呀，在庄书记的鼓励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2: 燕子，
1: 哎，
2: 在家嘞。
1: 书记您来了。
2: 对，现在我们不是村里面不是发展乡村旅游，不是来了很多游客吗？

0: 我们自己也办了合作社，合作社在我们村口开了一个小卖部。我记得你好像会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手工，你可以把我们这做的东西拿到小卖部去卖卖。
1: 我那都是瞎做的，能行吗？哎
0: 呀，肯定行的。
1: 真的？
0: 对。
1: 那我试一试吧。
0: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就把东西送去，干好。
1: 好嘞，师姐。
0: 好，进入家。
1: 哎，喂，芳芳，哎，我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些手工品在你那边卖的怎么样呀？
2: 哎呦，我还想跟你讲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店里，一直有人问，但是买的人还是很少，基本卖不出去。
1: 这样呀？好，行，那谢谢你啊。

0: 出去了。
1: 忙啥呢你？你怎么东西怎么拿回来了？
0: 没人买，放那也没用。
1: 哎，不要急，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的手机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可能就是需要调整一下思路，我们怎么去顺应市场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然后村里面有好几个创客，不都是非遗大师吗？我再带你去学习学习。
2: 好，今天我们上上学堂来了一位新伙伴，孙燕，也是我们马颖本地人，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一下他好不好？
3: 大家好。
4: 乡村的这种美丽啊，是靠我们大家一起的，光靠我们外来的这个创客还是不够的。这么美的土壤啊，我们需要在一起，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3: 燕子，我觉得你在思想上面还是要多解放一点，然后一定要多和我们
2: 种养殖等等，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产业生态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蚂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明年就是三月份我们就搬上，冬天这边的农民们都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卫生院卫生室是流动的。啊，我们今天搬走了那个温泉，这边的这个房子玻璃你还有打扫卫生的看好啊。
1: 好，
0: 好，一块儿的一冬天。
1: 好，
0: 在明年还有。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四月的特克斯深山，春寒料峭中已透出勃勃生机。驹马泰医生也收拾好药箱，踏上了属于他的转场之路。
0: 前面是我们里面是巡回了嘛，一冬天，冬天这边的农民们都搬出去了。现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院，那不是有一个温泉嘛，那个开着，卫生院的东西要全部搬到那边去。
2: 包扎德尔是特克斯县的冬牧场，平均海拔超3000米，牧民都是散居在这里，1000多个家庭，3000多人，它就是这弯弯的山路上最精准的导航，也是这寂静的大山里牧民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0: 就先把这边一个病人又看一下，我下次来的时间有没有，他们也是身体不好，这个老婆看望一下他。但是瑞输了，
2: 瑞输儿时的驹马泰听到包扎德尔这个地名就会哭闹，因为那意味着同为乡村医生的父亲不在家。
0: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巡回了，这个他也是这边干过嘛，10多天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他说呢，我也这不说这个路的危险的话，我也路好的呢，这个那个都好，里面的

0: 风景也好，路也好，这样子话说的，但是我那时候不相信的。
1: 这是根本不是虚度。
2: 因为这份相信，居马泰按照父亲设定好的路走，学医，回到包扎德尔。1992年，背着爸爸的药箱，居马泰一头扎进了大山。可真正让居马泰留下的，不只是父亲的话，而是今天这家牧民。
0: 同一年刚毕业就几个月以后，这个山里面一个就40多公里的一个里面一个牧民晚上找我了，叫我来了。我咋了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小媳妇生孩子了，胎盘没下，休学，现在大休学，你赶快帮个忙去一下吧。
3: 所以的桃花瓣没拿回来过了，егіз бала тұстан соғыны түнімен доғдырағаға күйім кемесі соғыны менің өмірім қандай күн болады. Сонан соң доғдыраға таңға жуық келіп мені құтқарды.
0: Дәулі үйхөгі лаупақ таңдыны жу сайдар шүк шүшея дуа.
2: 年轻的居马泰只在实习时看过生产操作，并没有实践经验。人命关天，居马泰没时间犹豫，
0: 没办法，我熟悉一下，然后把书到台湾人工拿出来。
3: 巴拉扎森斯的，从明天家的妈妈那上看的，可不等于不拉克米多的那个。
0: 这台湾拿出来以后，人的命都救回来了以后，他们那边的我们都高兴了，就我也高兴了。他们安排这个做客，怎样准备？我也请了，不要在这时不，他们高兴再一个样。后面这我知道了，这边缺医生，必须这边我在。这个30多年就是三天的时间也过得快。
2: 喂，你好。30年时光荏苒，岁月的更替中未曾改变的，是牧民们对居马泰的依靠和感谢。
4: 我们以前的好几年之前的作品，20年之前的。
2: 牧民哈斯铁尔江的家中，至今保留着居马泰20年前在牧区工作时的照片。在他和家人的心中，珍藏这些记忆就是无声的感谢。
0: 你想实习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这边躺着了，我给你按摩，推，心脏不好过来，你这边躺着。后面你醒了以后，疼得受不了，哭鼻子，那时候屁股打着。
1: 谢谢你叔叔。
0: 不用不用，应该做的不是吗？
4: 那就在这个
0: 咋个？也不，我们把它提起来说的。这是他人家的母亲。啊，那好的，这是扫地。
2: 如今在包扎德尔，汽车能够通过大部分牧民的家，但要去给放牧点的牧民看病，还是需要骑马才能到达。
0: 我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是有时候没办法过河，但是这个过河是我们春天秋天可以过，河坝那边有好多个牧民吧，没办法过河呀。我这个包扎德尔干了33年吧，骑了六匹马，3匹马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摔死了，2匹马是从我山一点里面的穿越下去，特别艰苦危险的。我以前这个晚上这个里面一个牧民的孩子不是发烧了吗？我晚上这边过的时候，这边马不小心全杀了嘛，马早就死了，那时候腿也掰伤了。
5: 当时那么疼还想着去治人吗？
0: 没办法呀，你半夜嘛，你半夜你回去也是往那个孩子危险呀。
2: 那晚上他顾不上流泪，顾不上自己的伤，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高烧的孩子。
0: 牧民给我救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他的马骑好以后，他那个房子进去先把那个孩子看好。 包扎的里面这个最基层的基层里面缺医生嘛，现在你

0: 奇幻当医生吗？一线想过吧，
1: 想过。其实
2: 包扎德尔的孩子们在居马泰的守护下健康地长大了，做一名医生成为了很多牧区孩子的梦想。
1: 是2000年那年，就是我爸放牧的时候就摔了，我爸腰疼的时候晚上，我给中马泰医生说的，那时候晚上走来的，也就是早上来的。那时候我也想当个医生，帮助牧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跟中马泰医生一样。
2: 从东窝子转场归来，居马泰开始了新的忙碌。
0: 注意啊，8到10分钟看一下。
2: 小时候他抱怨过父亲走得太远，长大后他终于读懂了父亲每一步的生死攸关。
3: 家里保存的药箱是那是我爸爸的眼睛，爸爸给的抽烟是这个我20多年用的，你也长期用。
2: 守护牧民健康30多年，他早已理解了父亲，也成为了父亲。
3: 就是我爸爸的走的路嘛，后面我也跟着这个30多年，也是艰苦是艰苦，人坚持嘛，有成功，这个一条路是一直坚持，不坚持不行。
2: 居马泰向着大山走去，越走越远，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身后是万家灯火，而前方是他用一生在守护的生命与希望。

0: 求你怎么回来了？我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接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做手术快点哦。

0: 爸没有死，医生讲开过刀就得。
1: 开个刀就得。开完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五十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早安。
1: 乡村外卖啊。
2: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行吗？去，你怎么没去上班了？

几时好喝？什么回事？

0: 有一个私信。哎，没用急路，不用急。阿婆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首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婆回来啦？你是有首唱会歌不是啦？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了，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是

0: 我这个人呐，文化不多，就这一个小胆子。那个人叫顾氏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这个小胆来。我解决不了，我就陪他们好好修，盯他们受受苦，也是一个分担。
1: 你不害羞，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害羞也顶得。
2: 谢谢。
1: 你跟阿婆讲讲咯。 你咪跟阿婆讲，但难过。

工部车间。十三，走工部蓝线。

0: 您真是亲妈？
1: 那是，咱娘俩那是荷花姐子亲恋亲，你不帮我谁帮我？
0: 这事你还没告诉俺爸？
1: 没有，恁爸那个母鱼脑袋，给他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不说。
0: 那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没事，咱家有哥大的顶着，怕啥？喂，
2: 喂，
1: 哎，
2: 恁俩出去了？
1: 啊，那个洋洋学校有个研学，老师让家长陪同。
2: 啥时候回来？
1: 中午。中午要是回不去，都等到下午了。
2: 这啥活动啊？时间还不确定。
0: 这个得看岛上同学的情况，还不一定上午还是下午排完嘞。
2: 这马上该考试了，以后这种活动少参加啊。
1: 嗯，好好好。
2: 那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1: 嗯，好嘞。
3: 中午我要是回不来接你，你在旁边买点饭吃吃啊。
0: 好，
3: 等我下午忙完回来再接你。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哎，保密，一定要保密啊。
0: 好。

0: 我们村为黄河南岸，黄河沿村流过，大河湿地一围，沟壑丘陵天成，满山花果飘香。兴旺古寨屹立，杨邵文化深藏，古老之战战场，汉唐全国粮仓。我们村这个杨邵文化优势，河阴十六产业优势，黄河风景景色优势。
1: 我们河阴十六种植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女性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有很多都是从红石榴当中提取出来的。医学角度来讲，它还属于中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王主任带领大家到处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里的美好风光。来，有请王主任带领大家。
2: 来，咱们去看看。
3: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是驳杂症的东西，不熟这个。
1: 来，给我你看看啊，
4: 走。翅膀僵硬了是不是？

0: 会跟他妈一块儿戳我了。
1: 遇到事不要老说别人，也要考虑考虑自身的问题。
0: 呀，三斤的鸭子，二斤半的嘴，小小年纪可学会嘴强牙硬了。年轻的时候，他妈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农村。现在在城里啥都给他弄好了，哎，他又要回农村。今天我非断了他的念想不可。

0: 讲点少了吗？
1: 讲点少了。
2: 那时候这些没有见没有过来。
3: 咱咋回来上班了？家里可不知道吗？
2: 知道不知道？你报坑去，别说那些。
1: 妈，从家回来没有？
4: 人长在你身上，看见就是回来了，看不见就是没回来。
1: 走，把行李拆。
5: 走，家哥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回来。
6: 你看俺这儿风景多美，多像有咱的母亲河黄河。右手边是咱的杨少文化遗址，左手边是咱的秦王寨遗址。当时秦王李世民在这成兵的地方，现在咱的地图上写秦王寨遗址。未来我们会在这里建一个文化遗址博物馆，然后在这里黄河的最后最佳时机，你看到黄河十个有面吗？是不是？你说啥哥？
1: 听到嫂子了吗？
6: 没有啊。

0: 这俗话说得好，河阴的石榴，道山的梨，新郑的小枣，甜似蜜。在黄河南岸啊，咱们河阴石榴自古以来就是珍品。好了，现在家人们，那么待会儿呢，在我们直播间将会为大家开启连线直播，为大家一一答疑。你咋来了？
1: 你，我回来咱还得跟你说一声。
0: 亲爱的家人们，在我们的橱窗内啊，还有更多的土特产。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1: 你就搁这研学了？
0: 爹，那你别说，那还不是不可能。回头我叫周边学校联系一下，来石榴园研学，
2: 还是个好项目。
1: 回家再说。
3: 咱刚才不会真生气了吧？
0: 没事，回家有人理了。走，
3: 走。
4: 爹，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4: 哎，坐下吃饭。
0: 好。洋洋，好点没有啊？
5: 今天上午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晕了。
0: 记住，以后要先吃饭再学习啊。
4: 好，来来吃饭吧。
1: 哟嘿，这还是俺家不是？一家人吃饭都没人喊我。马书记，你这回村上人也不打声招呼？

0: 低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比较快，高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缓慢，而且容易酸化，导致启动失败。
1: 在沼气池正常运行过程中，碳氮比在6-30:1的范围内仍然合适。只要其他发酵原料加入菌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堆沤以后，也可以起到富集沼气菌种的作用。接种物处理，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渣或沼液，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可以直接加入沼气池中用于启动。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鸡场、猪场、屠宰场、酒精厂、豆制品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黑色稀软污泥，则需要经过尘沙和过筛处理，再加入沼气池用于启动。如果接种物收集的很少，可以进行扩大培养，方法是在大投料前10-20天用老粪池污泥50千克、猪粪100千克、糖水150千克，按这个比例混合配置好后，放在猪粪池内拌匀，每天翻动1-2次，等有许多小气泡冒出来时，就说明培养工作完成了。发酵原料浓度配比常识。发酵料液浓度的配比要根据发酵原料的含水量和不同季节所要求的浓度，再加入一定量的水或是回流的上清液。
0: 在沼气池容积一定时，如果发酵原料在沼气池内停留的时间过短，表示加水量过多，发酵料液过稀，未经充分发酵就被排出，这不但影响产气，还浪费发酵原料。如果发酵原料在池内停留的时间过长，表示加水量太少，发酵尿液过浓，使有机酸聚集过多，发酵受阻，产气率降低。
1: 发酵原料和水的质量判断。用于沼气发酵的原料主要有各种有机废弃物，如农作物秸秆、禽畜粪便、人粪尿、树叶、蔬菜的根茎叶及杂草等。
0: 选择发酵原料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植物茎秆对沼气发酵有较大抑制作用，如桃叶、辣椒、马钱子果。
1: 原料碳氮搭配。我国农村沼气发酵多采用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混合原料入池发酵，因此根据农村沼气原料的来源、数量和种类，采用科学适用的配料方法是很重要的。
0: 实践证明，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种原料的碳素和氮素的含量，沼气各种发酵原料的碳氮比按照20:1的比例进行搭配，可以使沼气发酵在适宜的营养条件下进行，从而顺利启动，并且获得持久、均衡而充足的沼气。
1: 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首先要弄清入池原料的碳氮比。农村沼气发酵原料主要以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为主。这里我们列出了农村常用沼气原料的碳氮比，供大家参考。

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分类原料为负氮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低，而秸秆类原料为负碳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还需要掌握各种入池原料的发酵特性。不同的原料，它们的发酵特性各不相同。像人畜粪便等负氮原料发酵快，分解产气速度快，但持续产气的时间短，一般只有30到60天。而作物秸秆等负碳原料发酵慢，分解产气速度慢，但持续产气的时间比较长，像玉米秸秆持续产气的时间可长达90天以上。
1: 在配料入池时，掌握这么几个配料原则：第一，分解产气速度快的原料与分解产气速度慢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二，负碳原料与负氮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三，储能大的原料与储能小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
0: 原料碳氮比计算，在实际应用中，各地所使用的发酵原料各有不同，我们该怎样来判断所投入的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否适宜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出发酵原料的碳氮比。
1: 我们试验表明，采用半连续发酵或批量发酵工艺，在早期池第一次投料启动时，混合原料中的粪槽比是影响产气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考虑到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在生产应用中，鲜粪和作物秸秆的重量比为2:1，使碳氮比为25到30:1，比较适宜。
0: 原料浓度调配，沼气池中的料液在发酵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浓度，才能正常产气运行。
1: 在沼气池启动和发酵中，加入多少原料和水直接影响到原料浓度。如果发酵液中含水量过少，发酵浓度过大，甲烷菌无法消化，使有机酸大量积累，结果发酵受到抑制或酸化。如果水多尿稀，则有机物含量少，产气也少。
0: 沼气池最适宜的发酵浓度随季节不同，也就是发酵温度的不同而变化。根据实践，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通常采用干物质含量为6%到10%的发酵浓度是比较适宜的。在这个浓度范围内，夏季由于气温高，原料分解快，发酵料液浓度可以适当低一些，一般以6%左右为好。在冬季，由于原料分解比较慢，应当适当提高发酵料液浓度，通常以10%为佳，南方地区可以适当低一些。
1: 以禽粪、人粪为主的发酵原料，初始启动浓度一般以4%至5%为比较适宜。如果浓度过大，接种物过少，必然会发生酸化。对于大户型，也要求低负荷启动，一般要将启动浓度控制在6%以下，等产气正常后再逐步加大负荷，直到设计的额定运行负荷。
0: 配料启动，沼气微生物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其生长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掌握或积极

您看这瓜是不是挺像西瓜的？我这么一说啊，你就知道这不是西瓜了。那好，我们就不兜圈子了，这种瓜叫做紫瓜，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瓜种。紫是紫瓜的主要产品，经过加工的瓜子口味浓香爽口，营养丰富，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是喜庆佳节、家人团聚、招待宾客的休闲小食品，畅销国内和国外市场。紫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属低糖瓜类，形状与西瓜类似，但比西瓜小。紫就是畅销的大阪瓜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紫瓜性味甘，是一种润肺暖胃的保健食品。怎么样，这紫瓜瓤还有药用价值呢？现在它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生产出紫瓜露等一系列饮料产品。这紫瓜用途这么多，是不是更想知道这紫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了？紫瓜俗称打瓜，葫芦科西瓜属，是一年万生草本植物。紫瓜最初是紫肉两用型，经过长期栽培和不断选择，形成了籽粒饱满、仁厚味香、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栽培种。紫瓜根系发达，直根系，茎为万生，表面具刺毛，分枝能力强，叶为单叶互生，呈五裂状，绿色，花小黄色，果实形状为椭圆形，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为黄色，还有各种花纹、条带等。果肉主要是白色略带黄色，清淡甜味，种子扁平，长卵圆形。紫瓜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那里终年高温，使它形成了耐高温的生物学特性。热带气候比较适应它的生长，喜欢温暖，可以在30到40摄氏度的高温下健康生长，不耐寒，生长期间需要较高的温度，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影响紫瓜的正常生长。气温在5摄氏度时，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紫瓜对阳光特别敏感，晴天多，日照时间长，植株生长就会健壮、茎粗、节尖短、叶片肥、叶色油绿、产量高。紫瓜耐干旱，但合理的水分供给长势良好，它怕烟怕湿。在极薄的沙质土壤上，紫瓜照样可以健康生长。所以我国温度高、地势高、土壤贫瘠的地方适种紫瓜。根据这样的特点，在甘肃、新疆有大面积种植，东北地区有小面积种植。今天我们就讲讲甘肃东南部紫瓜的生长状态。每年的5月初就要开始种植紫瓜了，栽培紫瓜不必自留种，建议到当地种子站等正规销售单位购买新鲜种子，

在买种子的时候最好选用抗病品种，例如民间子一号和兰州大片，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紫瓜病害的威胁，增加产量。这两种在栽培管理上区别不大，甚至可以进行混种。我们要根据地方栽培习惯和市场行情选择适宜的品种。种子买回来了，栽种之前还要对种子进行简单处理，保证种子有较高的发芽率。首先对种子进行精选，把霉变、破粒、干瘪的种子全部剪出，剩下饱满粒大、发育良好的种子就是我们挑选的优秀对象。选好的种子先要进行浸种，所谓浸种就是用35摄氏度的温水浸泡，浸种两天紫皮软化就可以了，然后捞出进行晾晒。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将种子均匀摊开，这样可以利用紫外线将附着在种子上的一些病菌杀死。每天翻动种子2到3次，保证种子全面接受阳光的照射。晒至紫皮没有水分后进行药浸。首先在盆里倒入适量30摄氏度的温开水，兑入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配置500贝叶，均匀搅拌后放进种子，浸种2个小时左右，捞出控干即可播种。选择适合紫瓜生长的土壤是保证紫瓜高产的基础和有利条件。种植紫瓜应选择地势平坦的沙质壤土， pH 值在6至7.5的土壤最适合紫瓜生长。前茬以大麦、小麦、豆类、油料作物为宜，一定要记住不要重茬，3年以上轮作，防止病害的大发生。播种之前我们不需要灌溉，播种后浇好保伤水就可以了。播种之前要适足底肥，保证紫瓜有足够的养分供其生长。建议大家每亩施15公斤尿素，10公斤磷酸二胺，钾肥5公斤，锌肥3公斤，均匀施洒在地上。底肥施好后还要对土壤进行深翻，将其深翻15厘米左右即可。把深翻好的土地整平，用铁锹把大土块拍碎，草根、木棍等杂质全部剪出，以免将地膜扎破。整好地后不要急着开垄播种，我们先要对土地用除草剂封地，减少草的危害，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在这里我们选用福乐林48%乳油当做除草剂，配置1800贝叶，每亩地喷洒0.075公斤左右的原液，即可达到封地除草的目的。均匀喷洒在整好的土地上就可以了。除草剂喷洒完成，将土地放置半天，让药液渗入土壤，以免影响紫瓜的出苗率。接下来我们进行开沟工作，我们用沟植方式进行播种。开沟种植在地面高低不平的地区比较适用，将沟深控制在25厘米，沟宽38厘米，齐宽130厘米。开沟时要保证沟直，宽度一致，把土挖到齐边上，还要用铁锹将散落的碎土清除，齐出现了梯形状。沟开好后，我们要对齐进行覆膜，选用140厘米宽的塑料薄膜，先将塑料薄膜固定在沟的一头，然后将整个沟全部覆盖，并在沟内压土，保证地膜与地面紧紧贴附。铺好后将另一头固定，
最后用土将薄膜的两边全部固定。覆盖的土的宽度不大于7厘米，压土要严谨，用脚踩10几。

0: 用播种器在鳍边15厘米的地方用力戳一个坑，坑深2到3厘米，坑与坑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5厘米。坑戳好后，将种子放置在坑中，一个籽瓜一个坑，再将种子上面覆盖上一层土壤。
1: 为了让坑能够填满，所以覆盖的土壤
0: 高出地面1厘米左右。全部播种完成，种子就有自己安稳的家了。播种以后可不能只是光等着幼苗破土而出，我们还要浇一次保桑水。在浇保桑水时，将沟内的地膜适当捅破，保证水分渗透到土壤，将沟浇满即可。这次保桑水不能忽视，因为种子发芽浇头水之前，紫瓜正常生长的水分消耗都是这次保桑水的功劳。10天左右，也就是5月中旬，这嫩绿可人的小幼苗就拱土而出了，看着就叫人喜欢。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苗期的管理了。出苗到深蔓腺蕾前为苗期阶段，一般到每年的6月份。这个阶段茎蔓生长很慢，下部生长较快，根系逐渐发达。播种10天后，出苗之前如果遇到下雨，磨面上的覆土容易板结，我们要将硬的结壳打破，帮助幼苗顺利出土。紫瓜破土出苗阶段要及时查苗补苗，做到缺一颗补一颗，力争全苗。要在地里面检查紫瓜有没有虫害的威胁，这时最主要的虫害就是金针虫。金针虫是磕头虫的幼虫，它咬食种子刚刚发的新芽，使种子失去萌发的机会，慢慢腐烂在地里。金针虫的活动与土壤温度、湿度、寄主植物的生育时期等有密切关系，其上升表土危害的时间与紫瓜的播种至幼苗期相吻合，所以刚刚出来的嫩芽是虫子最好的大餐，那紫瓜种子可就遭殃了，
1: 失去了萌芽的能力，就会腐烂在地里，这就是缺苗死苗最主要的原因了。
0: 我们将没有发芽的种子剖开，发现种子生长点被虫子咬过，就可以确定这附近有金针虫。在补上苗之后，为了确保紫瓜苗安全长大，防治是重点，对它进行灌药。在离补苗坑5厘米的地方，用木棍戳一个4到5厘米深的坑，然后用喷雾器将配有1.5%新硫磷颗粒剂2000倍液将坑灌满就可以了。注意还要将病害种子附近的2到3颗紫瓜进行灌药，防止金针虫逃到附近的紫瓜上危害。在其他没有虫害缺苗地方，用播种器戳一个2到3厘米的坑，在坑里面灌满水，然后将要浸后的种子放在里面，盖好土，用铁铲压实，补苗就完成了。经过4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看见紫瓜芽长出新绿的叶子了。在紫瓜爬蔓之前要进行中耕，可松土透气，增加地温，促进根系发育。中耕深度在15厘米就可以了，能够保证紫瓜根部有足够的氧气来供给紫瓜营养的需要。用锄头中耕要小心，不要用力过大，以免伤到紫瓜的根或者茎。中耕之后3到4天就要准备浇头水，是其土壤施肥仅仅提供紫瓜最主要的营养元素，缺少微量元素的补给，应采用叶面喷肥补充微量元素，发挥营养元素间的协同作用。叶面肥以氮、磷、钾混合液或多元复合肥为主，如0.2%至0.3%磷酸二氢钾溶液，配置2000倍液。 每亩喷洒原液10毫升，

0: 注意雨天或雨前不能进行叶面追肥，喷后一小时内预雨，要在晴天后补喷一次，但喷洒浓度要适当降低，每3到4天喷洒一次，持续喷洒4到5次即可。虫害是让人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不但不好清除，而且还会影响紫瓜的产量。蚜虫是紫瓜花期最主要的虫害，当发现紫瓜已经被蚜虫危害时，就要组织全面杀虫了，预防蚜虫侵袭健康的紫瓜。而对于蚜虫等常见虫害的侵袭，我们可以配置25%比冲磷乳油12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
1: 或是定虫米2000倍液，
0: 每3天1次，连喷4次即可有效防治。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喷洒药物时也要注意叶子的背面也要喷洒，做到不给蚜虫一点的生存空间。如果管理不善，植株易患根枯病和白粉病。根枯病初期，叶子出现干旱症状，将苗拔出，发现根部已经腐烂，这就可以断定是根枯病。根枯病是真菌侵染性病害，我们要及时预防，将病害瓜秧挖坑深埋，然后可用50%绿锈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1000至2000倍液喷洒叶面的正反面，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可防止根枯病的大面积发生。白粉病发病的叶片会布满白斑，发病初期可用25%苯醚甲环唑乳油200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我们可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紫瓜作瓜后20到30天进入了成熟阶段，我们管这个阶段的管理叫做瓜期管理。在这个阶段，瓜秧、瓜个、根系几乎停止生长，叶片功能越好，籽粒成熟度越好。造成叶片早衰的原因主要是病害和干旱，所以预防病害不能放松，并且适当控制浇水量。这个时期的水肥管理要根据农田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出现严重早衰的情况，那就要慎重浇水，避免因蔫瓜而造成死秧烂瓜。在紫瓜的成熟阶段，主要控制瓜秧的病害。在这时正值7、8月份雨水季节，病菌借助雨水萌发和侵染，造成病害，主要是根枯和叶枯病，我们要及时预防和治理，尤其注意雨后的预防和治疗，避免紫瓜的产量下降。在病害初期，我们用甲基硫菌灵70%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或者用戴森锰锌70%可湿性粉剂800到9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7到10天喷洒一次，病情严重的要加大用药量。紫瓜进入成熟期，茎叶和根的功能逐渐衰退，腕上叶片从下部向上部逐片自然褪绿变黄，最后干枯自然成熟。紫瓜收获物是瓜子，没有收获时期的严格限制，收获期能够满足籽粒的晾晒的时间即可，适当晚一些进行收获脱粒有利于籽粒成熟，8月中旬进行比较合适。像这种瓜秧和瓜柄都已经干枯，紫瓜从绿变黄就可以收获了。收紫瓜在当地叫做打瓜，打瓜也是很有讲究的，用拳头先将紫瓜打开，然后把瓜子掏出，看看这刚刚打出来的瓜子，放在手上晶莹润滑，圆溜饱满，个头充实，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打出来的瓜子还要进行晾晒，晾晒瓜子的厚度保持在

2厘米就可以了。晒至半干后才可以进行翻动。第一次翻动避开中午高温期，防止翘板。摊晒过程中严防雨水冲淋，防止马脸裂纹影响瓜子的外形，就卖不上好价钱了。晒至能够不费劲就能刻出完整的瓜子仁来，晾晒就可以结束了。瓜子晒干后进行筛选，我们用簸箕将瓜子内的杂质和干瘪的籽粒全部清除，剩下籽粒饱满干净黝黑的瓜子了，就等着收购商给出好价钱了。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要想做到紫瓜的产业化、集约化的生产规模，除了政府正确引导、公司加农户紧密结合和扩大销路以外，加强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可是重中之重。可见紫瓜产业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会看到蓬勃发展景象。

0: 1949年12月，喜迎解放的重庆沉浸在沸腾的欢乐之中。才从白公馆脱险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却不顾极其虚弱的身体，将自己锁在房内，奋笔疾书。
1: 去写了好几天了，休息一下吧。
2: 我不累，我要抓紧写完，写不完我平静不了，躺不下去。
1: 你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直不停地写，写什么呢？
2: 苏晴，我不能告诉你，也请你不要再问了，请你去休息吧。没事。
0: 罗广斌此时撰写的正是将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警示意义的一份材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0: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专门强调，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
1: 你是谁？
0: 罗广明同志您好，我是来自2024年的共产党员陈玉霜。
1: 2024年？你是说我们的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
2: 是的，前辈，您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狱中意见这部分内容整理形成的狱中八条已成为全党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1: 全党，来来来，快请坐。你刚才说的全党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我们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对狱中八条多次做出重要论述。
1: 好好好，这个太好了。
2: 纪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狱中八条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军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晚辈是特意来向您请教的。
1: 好，这一路来我们有太多经验和教训，咱们的一些地下党同志们过于激进，将本应该作为秘密出版发行的机关报体制报向国民党和特务机关大量寄发，激怒了国民党，

0: 才导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1: 1948年初，挺进报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开始向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等机关大量寄发，甚至送到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
2: 混蛋！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那还了得？
3: 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说是也收到了，
2: 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事物都先放开，务必从速将隐藏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4: 作为对敌攻心的秘密武器，这样摆出台面，显然违反了地下党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
5: 这指的就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要求地下党的工作要绝对隐蔽。
4: 没错，这是组织上确立的一项重要方针，是一条严格的政治纪律。
5: 所以豫中八条提出的路线问题就是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
4: 对，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5: 是的，前辈，习近平总书记也鲜明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是严明政治纪律，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路线，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4: 老许，
5: 老许，这就是许建业同志。
4: 对，老许被捕后一直用着自己的化名杨青，独自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心思却一直担忧着组织是否遭到破坏，战友是否已经安全转移。
1: 特务头子徐元举亲自审讯，先用吊刑毒打，又向许建业的鼻孔通灌刺激性的水，后用老虎凳压得许建业的膝盖吱吱作响，痛得昏迷过去。许建业始终坚贞不屈，一声不吭。
6: 杨先生，杨先生，您受苦了，喝碗水吧。
5: 许建业同志保密纪律做得很好，没有轻易相信敌人。
4: 是啊，可是我们还是低估了敌人的阴险狡诈。
6: 杨先生，喝碗水吧。您说您这是何苦呢？这不管怎么说，这身体啊才是最重要的。我也不瞒您说，其实我啊家里是农村的，都是贫农，这不是当年打仗到处拉壮丁，这才跑出来当的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这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打心眼替您难受。这样，这往后啊在监狱里您要是有啥需要的地方，你就跟我说，就只要我能做到，我绝不说二话。来，杨先生。
4: 老许在陈远德三番五次的关心下对其放下了戒备，他提出付给3000万元酬金和介绍职业为条件，让其送一封信出去。可结果呢，陈远德在拿到信后立即交给了主责徐元举，最后在老许工作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30几份入党申请书。
7: 这都要感谢你呀，一下子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让我立了个大功。
8: 无耻之友，我该死，我真该死啊！我没有把秘密保护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9: 抓住他！
8: 放开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是我对不住党，轻信了他人，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实则不敢。 我该死，都怪我。
5: 看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突破口。
4: 执行党的工作纪律绝对不能有任何含糊，党的纪律规定是对安全的一种保证，这是我们从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定了纪律，立了规矩，是要遵照执行的。这些教训都警示我们，不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出事儿只是早晚的事情。
4: 说的没错，老雪遭受了敌人的四次不幸，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最后却仅仅因为工作纪律上的一个疏忽，就导致了多名同志被捕啊。
10: 最后，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好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我们研究一下该怎么开展学习。
11: 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10: 刘国定，你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没有学习，没有积极的要求自己进步，我们只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呀。
11: 建一，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除了学习以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0: 刘国定同志，学习也非常的重要啊。
11: 我们得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10: 刘国定同志，
12: 哎，好了，我是同志，有什么话呀，好好说嘛。那什么，我先走了，安排组织学习去了啊。
4: 学习啊，
12: 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这下边都是差呀，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4: 走吧。作为领导的刘国定，懒一致，不注重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随心所欲，不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最后两个人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出卖组织，重庆地下党组织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1: 据统计，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总计133人，除12人辩解叛变投敌外，大部分于1949年11月27日殉。
13: 你的主子们全跑了，留下你们这群狗奴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4: 救国！

直瘫痪，两手都无法伸直呀、啊。但是他却始终坚贞不屈，只怎么阻挡的疾病，虽以无心之过酿成大祸，多是因为组织缺乏纪律教育，导致纪律意识不够造成的呀。

0: 党纪律教育已经是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把党的纪律教育抓在平常、融入日常，是全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要保障。
1: 好，说得太好了。
0: 前辈，您看。
3: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进化、核心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手，执行纪律不严格，学习纪律不透彻，都可能给党带来惨痛的损失。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我是党课主讲人杨玉琴。在今天的微党课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先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没有鸟鸣，没有风声，没有亲人的呼唤，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个虚构的场景，而是全球6000万至7000万聋哑人每天最真实的生活。短片里这位反复教孩子发音的老师是伊犁州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徐志宏。34年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向了有声世界。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30年前，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的出生，让许志宏尝到了初为人父的甜蜜。可当孩子快2岁的时候，一纸重度神经性耳聋诊断书将许志宏拉入了无底的深渊。这意味着他这辈子有可能无法听到两个孩子叫他一声爸爸。那一刻，许志宏所有的希望都被彻底击垮了。可绝望过后，他看着怀里懵懂的孩子，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那是一位父亲最后的执着，也是最铿锵的诺言。那天起，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手把手教孩子发声，感受声带的震动。一个字要教多少遍？不是10遍100遍，是成千遍上万遍。喉咙喊得发哑，嘴唇磨得发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志宏经历了常人所难以体会的漫长与艰辛。终于，当含糊的爸爸妈妈挣脱声带的束缚，从孩子嘴里蹦出来的那一刻，

许志宏抱着孩子嚎啕大哭，那是26年来他最幸福的一次流泪，所有的苦都值了。接下来的十几年，许志宏的家变成了特殊的课堂，别人家里都是欢声笑语，可他的家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啊我饿。在3652个日夜的坚持下，在众人的惊讶声中，两兄弟顺利进入普通学校就读。这时许多聋儿家长慕名而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康复训练。有人劝他说，凭你这本事开一所私立学校肯定能发大财，可许志宏断然拒绝了。他说，我经历过那种绝望。他常说，这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特殊教育最难的呀，就是康复训练。许志宏每天至少要为9名孩子进行单独训练，高强度的教学常常让他失声。有一次他做了声带手术，术后3天脖子上的纱布还渗着血，他就又站在了孩子们的面前。同事们都劝他说，您回去休息吧，可他却说，孩子们的课耽误不得呀，他们能开口说话改变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呀，这不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关键时刻站得出的样子吗？30年来，许志宏走遍了霍城县每一个聋哑孩子的家中，累计行程超过20万公里。有一次，一对哈萨克族兄妹跟随父母转场，将人工耳蜗落在了学校。这耳蜗呀，是孩子们听见世界的希望呀，耽误不得。许志宏得知后，立刻揣着耳蜗冒雨驱车进山。山路陡滑呀，车子开不进去，他就换成马骑。雨越下越大，他手里紧紧攥着耳蜗，跟着马尾巴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呀。当到孩子家时，他浑身早已淋得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许爸爸，是许爸爸来了。当孩子们兴奋地扑面而来，接过干净的耳蜗时，许志宏觉得这一路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特殊教育的意义就是让特殊渐渐褪色，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拥抱精彩。这20万公里丈量的不只是山路，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与群众的心距，是用脚步丈量初心，把党的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如今博爱龙童语训中心早已改制成为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伊犁州首个人工耳蜗训练机构，也是全疆唯一一所用口语教学的特殊教育学校。许志宏的两个孩子许健、许康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这里，担任起了特教教师。242名特殊孩子在这里学会了说话，走出了校门，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他们的交流不用手语，真正回归了社会。许志宏用34年告诉我们，党性从不是抽象的口号，是拒绝私利时的坚定，是声带流血仍上课的执着，是冒雨送耳蜗的奔赴，是每一次选择都向着群众，每一次坚守都为了群众。党的20大报告强调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许志宏把聋哑孩子的小事当成自己天大的事，用一生践行一个诺言，这正是千万共产党员的缩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束光，在乡村振兴的田野

0: 野上，在科技攻关的实验室里，在服务群众的窗口前，在戍边卫国的哨卡上，当千千万万曙光汇聚，必将照亮边疆山河，辉映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因为这种扎根泥土、心系百姓的光，就是共产党人信仰最动人的模样。今天我们的许校长和他的孩子们也来到了我们的党课现场，有请他们。
1: 爸爸妈妈，我也学会说话了。
2: 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雪望，

0: 大家好，我叫徐志宏，我有一个梦想，让屋檐的花儿会叫爸爸妈妈。30年前，当我知道我的孩子患有听障疾病，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塌了，我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孩子的明天在哪里，以后怎么办。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教我的孩子学会发音，学会说话。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的7月5号，那一天我和我的爱人又带着孩子出去，我们夫妻两个抱着孩子跪倒在牛圈前嚎啕大哭。慢慢的，徐健认识的字越来越多，
1: 沿着父亲走过的小路，来到129纪念地，感慨万千。129运动吹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
2: 双方都有准备啊，军警也是密布，学生损失比较大，被捕的，被那个什么打伤的啊，光血衣就上百件，因为他后来影响就开始了。上海、广州、广西、西安、南京，这都起来了。毛主席后来说了一句话：“全民抗战的一个动员，
1: 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
3: 国共合作经过了8个月的时间，形成了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啊。原来都是穿红军服装嘛，后来八路军以后就都改成国民党那个八路军的服装，这样来真正的抗战开始了。
1: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这位爱国将领一直倾向于抗日。西安事变后，王振前潜入东北军57军从事秘密工作。1942年，他临危受命，多方联络，促成111师冲破黑暗，投奔光明。
2: 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真是东北汉子啊！他当时是中将师长。西安事变之前，总理跟那个张学良秘密见面谈判的时候，他布置警卫，叶挺英见一面。见面的时候呢，叶挺英可能跟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啊。他找到那个东北军总部。当时叫余学忠总部嘛，这个张学良走了以后，就余学忠秘书黄再天就说：“你给我找一个共产党员的秘书，给我当秘书。”结果就把我爸派去了啊。派去以后，我父亲多次向那个山东分局请示，有一年就过的话，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亲自去那儿把他发展了。发展以后是特殊党员，就不过主生活，不交党费，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联系方法。
1: 此后3年。他作为支队政委，以血淬剑，抵挡旧部击毙，将孤旅锻造成鲁东南抗日的

0: 铁拳，直至抗战胜利，号角长鸣。
1: 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正式的统一战线。蒋介石把那个红军改为一个是18路军，也就8路军，开一个改为新四军。这个在陕北的红军呢，正好是在就是南昌起义的时候，这是中国红军成立的，正好到37年8月份10周年。延安党中央颁发了一个五角星的一个证章，就是这个样子的，下头的落款是1927年到37年红军10周年纪念章，这个就是给当时的老红军战士发的，所以我父亲保留了这个。
0: 1938年2月，山西的寒冬还未结束，日军出动数千精锐部队，沿着同蒲铁路凶猛南下，目标直指战略要地临汾。朱德总司令亲率卫士、通信兵200余，会合古县100余义士，于良马、府城隘口抵任拒寇。尽管敌众我寡，但战士们浴血奋战，不畏强敌，四昼夜血染层峦，为临汾20万生灵与军械转移正得生机。他深入敌营搜集情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依据。谢小乃，这位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开展隐蔽战线斗争，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2: 我的爱人谢小乃抗日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参加了抗宣二队，担任副队长兼会计，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的秘密党员。
0: 1940年5月，谢小乃奉调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一直隐姓埋名，坚持隐蔽战线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殷深作为新闻战线的忠诚战士，以笔墨和报纸为武器，积极报道抗战新闻，揭露日军暴行，抗击日寇。他写的《碛口胜利》一文，报道了王震司令员率359旅在黄河对岸碛口镇同日寇作战的胜利。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抗战报》上，延安8路军总政治部和8路军军政杂志也予以转载。
3: 我父亲殷深，19岁时在北京大同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运动。并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0: 他的报道如同号角，激励着无数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安立夫在晋西北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4: 当时我们的游击战争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一夜还要转移几次，甚至十几次。记忆最深的、最艰苦的两次反扫荡，一次就是百团大战中间的第三阶段，日本人进行报复性扫荡，他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负伤。凡是当时我们一撤退，我们很多同志掉队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当时他呢是迎着日本人去的，到了平西。所以呢，也算活下来了。
0: 龚子荣配合8路军115师，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群众武装。他带领独立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保存与恢复了大量党员和党组织，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我父亲就带领着1000多人的游击队，还有工委机关，就跟敌人展开游击战，
5: 专战反思，那个时候真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斗争是特别艰苦的。

0: 经常是几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就是靠可能啃那个炒黑豆充饥，完了也是连续几天都不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的觉。
1: 在延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见证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抗战局势有着深刻的洞察。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将这些思想精准地记录、整理并传播出去。他参与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为全国抗战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 我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主席的要求写了不少的文章。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主席呢就要我父亲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文章，所以我父亲就到隔壁的窑洞赶快按照主席提出来的几个思路，很快就是一个多钟头就写出来了。主席看完了以后就改了几个字儿，第二天就在解放日报发了。
1: 1944年末，陈复军怀揣小提琴跋涉于陕北风雪，在延安鲁邑的窑洞中将琴弦淬炼成刃。他以歌声和琴声激浪涤荡战士征尘，俯身延安电台冰凉的铁话筒前，向世界炸响不屈的宣言，令寰宇听见黄土高原的脊梁争鸣。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
3: 日本投降的第一个消息，应该说我们是最先知道的，但是后来的话，很快延安就热闹起来了。这个消息的话，那传得快极了，你知道吗？当然，延安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只有大家上街去吼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消息马上传遍到全延安，大家就知道抗战胜利了。

0: 先辈们这样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我们今天才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
1: 我们要保持这种抗日战争的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现在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2: 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0: 鸟儿穿梭其中，尾叶轻拂着水面，微风吹过处，轻盈的芦花飘飘洒洒，犹如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漫天飞舞。荡漾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美不胜收。
1: 组织的带领下，多数热血青年积极加入了抗日队伍。抗日战争中，洛川湾万亩芦苇荡中建起八路军的后方医院，修造枪支弹药的兵工厂、被服厂，这是当时的照片。在那战火弥漫、倭寇践踏、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上千名八路军伤员从抗日战场上转移到这里，在芦苇荡里休养生息。那段历史被人们称赞为北方沙家浜。听我奶奶讲，张子姑大坟那场抗日战斗死伤好多人。那天上午先是听到炮火声，后来他们家就抬来了伤员，流了很多血，疼得直叫。那时正是七月份，天气炎热，伤员没进屋，
0: 在北屋檐下他给伤员打了水。那年他七岁。提起张德姑，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位置大概在十一厂水泥厂西南。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当年燕王扫北到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今天张德姑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但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抗日战斗却永载史册。我查了资料，张德姑这场战斗中鬼族的团副叫山田少佐，连长是板垣少尉。今天咱们就让他们在这里给中国人民谢罪。芦苇深处党旗红，红色的党旗飘扬。同样在解放战争中，1947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为了翻身农奴五把歌唱，孙家灶村全村所有青壮年，有的刚满17岁，全部上了战场。送行的场面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场面。不要想家，听上级的话，这是当时送行时说的最多的话。欢送的人们站在高土岗的上，望着新战士的队伍勇往向前的背影，这一去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歌颂孙家灶的革命前辈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党旗图案下的大红衬布，那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染成的。记住这个曾经为革命付出生命鲜血的地方，那个美丽的洛朝湾。

0: 腔热忱。这六年，海来县平阳镇太平村幸福车间主任栾翠燕的每一针都带着笃定的力道。
1: 这钩针呢，就是改变命运的希望。干不了别的，就把手艺活做好，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更要想着身边的困难群众。我就是普通党员栾翠燕。
0: 残疾的双腿在板凳下稳稳支撑，将生活的重压化作编织的张力。这些错落的针脚是与命运抗争的印记，成型的坐垫纹路深藏着一位身残志坚党员对乡亲们的承诺。

0: 2025年初秋，晨雾还未散去，栾翠燕夫妇起得很早，要抢抓时间到车间培训村民。
1: 这点苞米挺好哈。
2: 嗯，几嫩，种的晚正好，这时候吃。
0: 夫妻同心，黑土能生金，这对残疾夫妇彼此搀扶走过20多年，不仅把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还照亮和温暖着乡亲们前行的路。这两天幸福车间接到的新订单着急交付，他带动大伙儿反复磨练编织手法。
1: 咱们大家今天都上车间啊，那个棒球订单下来了，咱们培训一下了啊。7点半准时在咱们车间集合啊，大家不要迟到啊。
3: 好了，知道了，燕儿。
4: 收到，崔燕儿。
3: 好了，收到。
0: 从小家到车间的路有4公里，这条奋斗路绝非坦途。这6年，他反复穿行期间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支持和助力下，幸福车间的产业越来越红火。
1: 呀，你们来的挺早啊，都等我呢。哎，行，咱们这个球粘的时候啊，一定要顺着你这个劲儿去粘，别粘拧了，粘拧了它就不圆乎了啊！注意这两边的距离啊，别差太远。
0: 2019年4月，平阳镇党委扶持建立这间60平方米的幸福车间，车间姐妹们常常围坐在一起磨砺技艺。
1: 咱们这个棒球啊，一定是双针缝合108针啊，然后大家注意，别缝少一针啊。缝少一针不行啊。
0: 这些年他们边做店缝棒球，从最初的扶贫车间到如今的幸福车间，承载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订单，而是党和政府的关怀，逆境者的坚守和乡亲们的守望。
1: 你这个线这样式的这么卷啊，哎，往上拎，让它出这银子，哎，往下压，哎。
0: 栾翠燕既是车间主任，也是技术员、质检员，她笃定的坚持，手把手传授的耐心，检验时不徇私情的较真儿，都在这方小天地里沉淀为动人的风景。
5: 小燕平时细声细语的，轻声轻语的，完了这产品要是不合格，那她可严厉，质量不过关，她让你返工就返，就得返工。
0: 他平时随和亲切，可检验时不讲情面，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对集体利益最朴素的守护。
1: 我看天儿挺好的，咱俩把那个小卡你开过来，开过来咱俩洗洗。
0: 这辆早已报废的石峰小卡是夫妻相濡以沫艰苦创业的见证。时隔多年，他们仍把功勋旧车停在院里留作念想。
1: 这车跟我俩都15、16年了，那时候成天开着出去收破烂去，还一盏手摇呢。那时候那日子也太困难了。
0: 栾翠燕自幼因伤致残，影响骨骼发育，身高只有140公分。在她20岁时，与身患小儿麻痹症的齐志平喜结连理。他们勤俭持家，可高昂的医药费让小两口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1: 为了给我治腿嘛，家里边欠下了不少外债，欠了好几万。完了，结完婚以后，

0: 到这儿来，啥也没有，就这一处房。
1: 残疾人家庭要忍住病痛，更要经受白眼。这对患难夫妻煎熬过，也绝望过。
2: 也一到过年之前呢，人家债主一来呀，进屋不等人家张嘴，咱都老不心情老不好了，没法面对人家。
1: 他们天生残疾，也生来倔强。那些年，夫妻俩开着3000块钱买的老爷车，走村入户捡破烂收废品，谈起历经风雨同甘共苦的日子，齐志平颇为感慨。
2: 多少都一老一少的，没有说那个说今天累的啊，我不出去了，今天我不身体不舒服，我不去了，不行，必须坚持到底。
1: 钱一分一角的赚，而这对捡破烂残疾两口子的佳话在十里八村流传。
3: 你看体质不佳，干活都不少干，也强挺的干，反正为人出事还好，这两口子没理的。
0: 钱挣多挣少吧，但是咱良心过得去，不忽悠人，也不糊弄秤。
1: 吃得了辛苦，守得住良心，栾翠燕夫妇艰难踏出困境，始终不忘党的帮扶政策和乡亲们的接济。
4: 哎呀，翠燕！
5: 你干啥？
4: 哎，铁罗现在开始了。
5: 你干啥？哎呀，
4: 你俩你好，你好你好，
5: 快进屋进屋。
4: 看你两口气色都非常好。啊，
6: 看病棒了。
0: 我还行。哎呀，我比那时候刚上车间干活的时候身体好多了。越来越
1: 好。泰来县农业农村局于洪弟曾是太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这次回访，他们一起回顾创办幸福车间时的情景。
4: 那时候人少，
0: 是
4: 你得下下做工作，嗯，
0: 对。
4: 再是那时候学技术，你得第一个去学，
0: 是，
4: 然后回来手把手教大伙。
1: 2019年，平阳镇在太平村建立汽车坐垫编织车间，在驻村干部的鼓励下，栾翠燕积极报名。她刻苦钻研手艺，
4: 不但要自己技术精湛，而且呢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来指导大伙儿进行手工编织。
0: 对于我来说，我就感觉好像像有一个救星一样似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对于一位残疾女性，想拥有精湛的编织技能，要付出艰苦努力。她常在下班后反复研磨编织技法，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直至深夜。
1: 我这个腰是因为手术留下的病根，然后坐时间长了就容易从椅子上滑下来，没办法，我就用一个片带把自己绑在了那个椅子上，然后每天都这么坚持。
0: 2021年，他被培养发展为党员后，肩上多了一份带领村民致富的重托。这不仅是手艺的锤炼，更是生命的修行。他用残缺的身体织就完整的担当，以无声的劳作诉说共产党员的坚守。
1: 那时候我心里边就憋着一股劲儿，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学会，一定要比别人编的还好。
0: 他带着大家精益求精，从这儿交付的坐垫没有一套返工，退货市场好评与日俱增。
2: 小亚这孩子确实挺好，又能吃苦，又有耐心，还有责任心，我们都挺佩服他，也都挺信任他。

0: 些年，蓝翠燕先后培养32名村民从事编织产业，人均年增收12000多元。
1: 看到姐妹们增加了收入，一张张满意的笑脸，我真的觉得我的工作很充实，也很有意义。

0: 脸，上回来还不到号，今天来给你刷脸的。哎，
1: 那你挺好。
0: 开始我眨眼。
2: 栾翠燕主动承接村网格员互助服务队队员职责，为更多困难村民和残疾人送去照料与温暖。
0: 作为党员来说吧，能帮助一些老弱病残呢，我感觉也是我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吧。
2: 真正的幸福，从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勇毅之力为他人建造出遮风挡雨的港湾。
1: 跟自个儿孩子一样，那他也是，也真像自个儿孩子似的。
3: 他这腿脚不方便走道，那个一周来一次，还帮我收拾，我这心中也感觉挺温暖的。

0: 难掩纠结。这对曾经的落难夫妻，从不屈不挠、诚信奋进之路走过，在苦尽甘来的岁月中，满怀感恩。
1: 感谢党给我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作为党员，回报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一起奔向幸福安康的新生活。
0: 他用一双不变的脚，踏出一条坚实的路，用一颗赤子之心温暖了一方乡亲。党员栾翠燕把坚韧和柔情融入烟火日常，继续编织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南湖镇位于东岗区中部，距离城区12公里，境内山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有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14座、河流13条，拥有4.8万亩的山场，是日照市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南湖镇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工作理念，累计投资4.9亿元，实施临水汇站项目198个，对境内河流水库进行了彻底整治，河湖生态面貌显著提升。2020年，南湖河征创为第一批省级美丽示范河湖。马陵前河属滨海水系，为副湍河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乔叶子村东北，总体流向由北向南，流经南湖镇12个村庄，与盛家带团村汇入南湖河。马陵前河干流长20千米，河流中段建有马陵水库，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河湖，河段上起马陵前河乔叶子村西，下至东沈马庄村南，全长10.3千米。2017年，南湖镇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起了镇村两级河长组织体系，河长办及联系单位、成员单位相关职责明确。马陵前河是日照境内区级河道，区级河长是刘杰，镇级河长镇长王梅，是马陵前河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十二名村级河长是相应河道管理保护的直接责任人，南湖镇人民政府是马陵前河管理保护的责任单位，镇河长之办公室负责建立河湖巡查、保洁、监管、执法等日常管理制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我镇河湖由区水务集团雨瑞水库运营公司进行统一管护，实现了管护人员、管护装备、管护水平三个提升。南湖镇在大众日报、日照新闻等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河长制及美丽河湖建设工作，设立民间河长，沿河设立120多处河湖长制公益宣传牌，积极鼓励群众参与河湖管护并监督。东港区作为全国首批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县，已全面建立了区、镇、村三级河长组织体系，印发了河长制区级会议制度、河长制区级验收办法等8项制度，将河湖长制落实情况纳入领导班子述职和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镇街道部门单位年度考核的指标绩效挂钩，倒逼河湖长及各部门单位履职尽责，真正使河湖长制有名有实。2018年开始，南湖镇抢抓临水会战机遇，坚持高起点规划、精品打造设计，累计投资7500万元，对马陵前河按照20年一遇防洪标准进行了综合治理，拆除河道两侧各类建筑物160余处，1.2万平方米，恢复了河道水面，提高了防洪标准，确保了河道畅通和渡汛安全。马陵前河在综合治理时就把打造生态河道、美丽河道放在首位，坚持综合施策、生态治河，着力做好三个结合：一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在河道沿线的上坳村、石老山村等区域，结合地域生态特色，打造美丽乡村片区，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新建公园、广场、亲水平台等，每逢节假日或闲暇时间都成为群众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二是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以良好的生态为媒，将沿河两岸生态景观节点、特色农业项目、会稽山、河山、马陵山等串珠呈现，并与马陵水库周边的凤凰厝、石老山景区、山村水乡采摘园等重点项目遥相呼应，联动发展，打造城郊旅游的升级版。三是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依托生态区位优势，在河道沿线规划建设山河猕乡软藻猕猴桃基地、马陵春茶园、月上南湖生态苗木园、金凤园林等农业产业项目，着力培植壮大休闲采摘、苗木、绿茶等产业，全力打造一条地域特色鲜明、产业集聚优势明显的生态景观长廊和经济发展绿道，为整个区域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打造美丽河湖，造福南湖人民，是南湖镇干部群众的共同理念。目前马陵前河常年不断流，水质优良，沿岸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动植物种类繁多，诸多珍稀鸟类、鱼类和植物在此生存，广阔的水面不仅是它们美丽的家园，更为人们研究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为建设秀美河湖、生态南湖贡献了一份力量。

的卫星、火箭、无人机等熟知的飞行器，它具有强约束、高动态、跨空域等特点。它们不一定需要强大的计算智能，而是需要强大的空间智能、运动智能和行为智能，让我们的飞行器能像鸟一样乘风而行、御风而行，就是我们正在开展的空天仿能智能研究，将轻量化的学习预测和进化算法赋能于我们飞行器的传感器、执行器和系统行为，实现脑聪目明、手巧身健的目标。为了区别大家常见的人工智能啊，我们也戏称它叫鸟工智能。我们知道我们的弹箭星船，这都是国之重器，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新质战斗力的国之重器。但是啊，目前所有的无人飞行器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它的工程挑战是要突破确定模式、理想环境、预设任务它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能够适应危险、特殊、恶劣、灾变甚至对抗这些这个不利因素，在这些条件下还能够适应环境、抵御干扰、制胜强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它具备了高超的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应对病毒侵袭、环境巨变、天敌侵害和种群竞争。这些能力啊，它是动物的神经、器官、组织和行为智能的一个综合体现。所以啊，近十几年来，我们通过向动物学习，从算法、器件、行为和交互等方面研究飞行器的仿生智能技术，目的就是使我们的飞行器能够脑聪目明、手巧身健，而且还能群智，提高飞行器在各类不确定的环境下它的安全绿色和进化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开展理论创新，进行了精细抗干扰控制理论的研究。因为对于无人系统而言，干扰与不确定性理论是控制科学乃至智能科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进一步啊，我们提出了多元干扰的精细控制、符合干扰滤波和动态闭环不确定量化等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从抗干扰到失干扰再到用干扰的理论体系。因为仿生智能啊，它不仅要有算法的软功，更要修炼器件和系统的硬功，要从传感、机构、系统等硬件以及行为形态等多个方面学习动物。因此啊，仿生智能啊，它还是一门硬科技，只有内外兼修、软硬一体，才能使飞行器更聪明、更自在地翱翔于天空、遨游于宇宙。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以蜜蜂为例，它不仅啊要四处寻找花蜜，更要在花丛中寻找到返回蜂巢的路线，这就离不开它高超的导航能力。生物学家发现啊，蜜蜂可以用复眼感知偏振光场，确定航向，还可以感知光流，解算速度。而且蜜蜂还有一个叫做平衡棒的器官，来确定姿态。通过体积不大但充满智慧的神经与大脑，综合处理信息，就可以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导航行为。那么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揭示、解译和复现这种昆虫复眼对于光场的感知和解译机理，并且帮我们提出的符合菲高斯的滤波理论赋能于非理想的瑞利散射模型。因此我们研制了一系列的仿复眼的智能导航传感器。进一步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的昆虫和候鸟，它不光是对于光学，还有地磁、重力等多场的物理信息融合能力，设计一系列的信息融合软件。这样呢，就等于给无人机安上了一双慧眼，让它能够看见人类都看不见的信息，可以在很多复杂的包括卫星聚酯的环境下自主导航。此外，我们还通过模仿老鹰空中抓取是肌肉和关节的这种行为，研制的一些无人机的灵巧作业机构，可以完成空中抓取。

0: 旋拧等动作，让无人机练就鹰爪功。进一步啊，我们通过模仿鸟类在风暴的这种环境下它的飞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无人机抗风抗雨熔损，比如说翅膀受伤了怎么办，这些控制策略，提高了无人机在各类干扰与不确定环境下乘风而行、御风而行的能力。谈到这个未来啊，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多数的无人飞行器啊还处在一个从自动化到自主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大多数啊都需要人的远程控制，按照规定的程序飞行。那么将来我们就要自主化，更进一步就是智能化了，就是能否像高尔基的海燕所描述的，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的波浪，一会儿像箭一般冲向乌云，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无人机的研究方向。也就是说，无人机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绿色自由的翱翔，这也是我们航空航天领域科技工作者一直奋斗的目标。所以说，未来的智能飞行器它可以模拟海燕的眼耳鼻等器官对视觉听觉嗅觉等信号进行全方位感知，提前预判风险，自主规划高效安全的飞行姿态和路径。当然也可以像海燕一样具有灵巧的关节和肌肉，拥有可变形的机翼和尾翼进行机动飞行，以适应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任务。最终啊，是我们的为无人飞行器包括潜航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所以谈到今天我们这个是未来这个时段啊，就是青少年朋友们，70年前钱学森先生说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国家的临近空间飞行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六代飞机等航空航天领域的伟大成就，我们要说啊，外国人不能搞的我们中国人也能搞。我想说啊，青年朋友们，未来还是
1: 辛苦。
2: 钱学森先生还说，科学家要学一点艺术。
0: 是的。
2: 是吧？啊，因为他能打开思路。我们科学向大自然学习，艺术同样也向大自然学习。您觉得仿生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仿生智能啊，首先是个交叉科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实际上是集合了生物之美、生物之智，而且生物之硬，而且还有生物之柔。它首先要揭示生物的奥秘，然后我们仿生智能呢又要把生物的奥秘复现为我们的硬件，复现为我们的软件，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到实际上所有的生物啊，它能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都有艺术的美。所以我们创造的这个仿生智能的系统啊，将来也是要有这个系统之美、系统之智、系统之硬。
1: 继承了天地的精华，在我们科学家的鬼斧神工下，又焕发出更加智能化的这种新的这种机器。
2: 是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飞机的设计师，他说好的飞机首先它也应该是美的。它也是充满科技含量的。我前一阵去了绍兴，正好去了兰亭，兰亭有一个鹅池，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去过没有。说王羲之为什么喜欢养鹅，他养鹅爱鹅宠鹅，书鹅书写的书字，就是因为他的启蒙老师魏夫人说，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你不能光去临帖，你一定要向大自然学习。王羲之的之字，他写兰亭序的时候324个字，其中有20个之字，每一个之字都不一样。他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就是那个鹅，大家想象一下，那个鹅的那个头就是他那个点，然后鹅身、鹅颈、鹅尾，就是身子，就后面那个身子。所以有20个之字完全不一样，在《兰亭序》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表达。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们都可以很美好的从大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和突破口。作为科学家，

0: 在仿生智能领域，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您又启发了我的思维，因为我们正在研究两栖的无人飞行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水鸟。其实这个鹅呀，它也是可以水里游，但是它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展翅高飞。
0: 那是天鹅。
1: 所以对，那家鹅现在也有这能力。这个奥森公园的鹅，我听说就跑到了紫玉山庄。
0: 哦，真的。
1: 所以我们下面研究这个无人系统啊，可能就要像鹅一样，具有美感，还具有游泳的能力，还具有飞行的能力。
0: 哎。
2: 它会具有思考能力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1: 那就是向人学习了。鹅不需要太多思考能力，
0: 那就得像人工智能一样。
1: 对，我们是鸟工智能。
2: 对，所以将来这种 AI 会带来更多的这种其实不确定性。
1: 是，
0: 真的很有趣，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真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0: 在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金冢子镇，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虫撑起了一个年产值千万的特色产业。七年时间，这片土地上的豆丹养殖从零起步，用科技破解了种苗、繁育、精准饲喂等一道道难关，将曾经被视为祸害的豆虫变成了供不应求的盘中钻石，书写了乡村振兴的产业传奇。一条小小的豆虫如何撬动一个地区的产业变革？时间回溯到2016年，彼时传统农业面临效益低下、农民增收乏力的困境，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农村天地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产业方向的选择源于对高端餐饮市场新需求的敏锐捕捉。
1: 去年啊，就是偶尔的上南方去洽谈业务的时候啊，在一块去谈，发现了这个豆丹。刚开始对于这个豆丹心里慌，还有点打击啊，觉得这怎么个光成本都是都能干吃。但是他们这个南方的些东西，一上这个豆丹，上这个豆丹菜的时候，必须归本来才能说。所以说吧，我就引起了人的喜气，对这个事进行了考察，发现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豆丹产业。
0: 然而这个产业方向在当时看来无异于疯狂，质疑与不解成为他面临的第一重矛盾。他能否成为这片土地孕育出金色希望的金钥匙？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高蛋白低脂肪，是天然有机的健康美食，在南方市场售价不菲。
1: 别人啊觉得虫子可怕，我看到的是每亩3万元的收益上本啊。这东西啊，在南方的大酒店了一盘能买好几杯。
0: 巨大的市场潜力令人振奋。然而当这一产业向乡亲们推广时，迎头浇来的却是一盆盆冷水。
2: 养这个豆虫能挣钱，那前几年为那个豆虫都是弄那个瓶器去打的它干扔的，喂它吃这个毛物，都是虫子害虫。几回养这个豆虫能挣钱，人看了有养马达的，养这个龟子的，那还挣啊？那这个养豆虫也没养会儿，说这能行了是不能行啊？人也能不明白是吧？
3: 咱这个豆虫头一会儿先煮，也不知道怎么蒸，也不知道不能接触。在中间怎么蒸豆子？再一个吧，这是蒸出来怎么卖啊？咱换了不换了，换了萝卜白菜是哪有市场？那到底怎么卖啊？再一个就是那你咱这也心里也发嘀咕，咱怎么弄呢？
0: 传统的农耕观念与新兴特种养殖理念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这是第二重矛盾，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本地无技术，农户不敢试的困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产业面前。破局需要领头羊，更需要硬核技术。没有人敢干，党员们先干起来。没有人懂技术，思想先进的就自己来钻研。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种苗，外购种苗成本高昂，每亩高达3000元，严重挤压利润空间，而且依赖外部供应，产业命脉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有不服输的把自己的大棚变成了育苗实验室，他们深知科技是打破产业困局唯一的钥匙。
1: 最难的就是育卵，一开始吧完全没把这门道，育出来的这个卵一批批的都不成功，看着也比较心疼啊，也接着也嘴上气泡。晚上在打棚的时候，听见外面下雨的声音，脑子里完全是温度湿度的数字。
0: 豆丹育苗核心在于对生命孵化条件的精准掌控，豆天鹅卵的孵化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差超过正负2摄氏度，湿度波动超过15%，孵化率就会断崖式下跌。 大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工程挑战。失败是家常便饭，多少次因为夜间温度骤降，整批卵胞停止发育，多少次因为湿度控制不当，幼卵干瘪或霉变，挫折感如影随形，但没有人放弃。半年时间，200多组详实的数据记录，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努力，终于凝结成一套属于安丘市自己的核心技术——窦丹温孔孵化三段法。这套方法通过精确模拟窦天鹅在自然状态下从产卵到幼虫孵化的最佳微气候循环，将孵化成功率从最初不足30%稳定提升到85%以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凭借此项技术成功实现了窦丹种苗的自给自足，将每亩的种苗成本从3000元硬生生降到了800元。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金种子镇的窦丹产业真正掌握了自主繁育的芯片。
1: 以前啊，咱们的命币啊，我在别人手里，不料价格太高，害怕途中出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咱这法就是我们的流水线，核心数据啊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别小看这每亩省下来的2000多元。这对于想加入的乡亲们来说，门槛一下降低了，底气一下就足了。这就是那个在那个窦卵包啊，这个来了卵以后，我们把这个窦卵放了包了以后，每包啊大约啊就是1比例左右啊，一亩地大约得25000米方，那就250包。就像我们这个棚的话，一般就是放两趟，一趟一般是5包，这个长度是100米。一般就带个1米左右一包，那放的比较匀称。我们这个在这个刮卵的时候啊，一定要刮到这个嫩芽的背面。一般正常刮法就是使那个金属剂或者牙签嵌好就好了。
0: 卵已挂好，幼虫破壳，但这仅仅是长征第一步。如何将这数以万计细如发丝的小生命安全高效地培育成膘肥体壮的商品窦丹，是摆在所有养殖户面前的又一道技术考题。
1: 挂上卵就是开了个头啊，后边的管理才是人工活。这时候的窦丹比婴儿还娇贵，温度啊湿度啊一样都不能马虎。
0: 除了环境，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天敌。窦丹的天敌众多，尤其是寄生蜂，能将卵产在窦丹体内，最终导致其死亡。物理防御是第一条坚固防线，所有通风口、门窗都加装高密度防虫网。
1: 一般我们是在挂卵之前10天左右，做好那个天敌防空，你包括防头。挂卵之后啊，就是一个房子，可别小看这一层网，这就是咱们的长城。以前啊，在露天，一半都被害，都被虫子祸害了。现在棚里干干净净，心里踏实多了。
0: 喂养是另一门大学问，窦丹的生长速度极快，对于食物的质和量要求很高。养殖户摸索出了一套精准饲喂与空间管理方案。他们需要像一位营养师一样精确计算大豆的种植密度与豆丹投放数量的最佳配比，确保在整个生长周期内豆丹都能获得充足且鲜嫩的食物，同时又不会因过度啃食而导致豆株过早死亡。
1: 喂养不光是光打下去就不管了，你看这个啃食痕迹说明密度正好啊，要是叶片啊被啃光了，杆子都露出来了，那说明虫多了，或者豆子成熟了，得赶紧调种。 咱们羊肉豆的啊，这是有这个豆豆的品种啊，主要是大青豆和黑豆啊，因为这两种品种啊，它的间隔比较粗，叶比较大，弄蛮多啊，这跟这个豆蛋的可有啊。因为这个豆蛋生长过程中啊，有一个特点，它一生中能蜕四层皮，每蜕一层皮就是。
0: 真金白银的拿到了远超传统种植的回报时，所有的怀疑和观望都开始冰雪消融。原来闲置废弃的大棚变成了生金土银的聚宝盆。
1: 咱们啊，我从团，只有不是单兵游泳了，大家一起把质量搞上去，把市场做大。咱们金种子的豆蛋都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0: 金种子镇牵头成立了豆蛋产业新农人技术服务专班，无偿为全镇有意向农户开展养殖培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700人次从这里学到了豆蛋养殖的真经。

0: 这个难得的美味啊，这个可是这些年啊从来没吃过，今天也尝了，确实好吃。那人也不能这个营养嘛，那个注意这个热量的时候，这营养非常丰富啊，高蛋白，氨基酸含的非常丰富，但是口感呢也确实好。
1: 这个产业上的每一个人用7年时间完成了从种粮人到虫掌柜的华丽蜕变，一条小虫子真正爬出了一条前景无限的金光道。
2: 可怕的不是虫子，而是我们屋顶昆虫的滋味。这条小虫子啊，就是为我们建筑的人量身定做的，里面的一头啊跳起的是市场的稀缺水菌，另一头啊跳起的就是我们乡亲们致富的希望。乡村人心不是独角戏，只要带着乡亲们把技术多牛，把链条多长，小虫子也能爬出金光岛。
1: 这条路布满荆棘，也开满鲜花，它告诉我们新时代的乡村渴求的不仅是政策的扶持，更是有知识、有眼光、有担当、肯实干的新农人。他们用科技武装农业，用市场思维重塑

产业，用共享理念凝聚人心，小小豆丹舞动的是产业振兴的旋律，承载的是乡亲们共同富裕的梦想。

0: 村乡的绿水青山间，在绵阳基地干部拼、闯、创的火热实践中，
1: 你在哪里
0: 组织多措并举，提升干部担当能力，让他不仅选择了基层，更在这里闯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共赢的新路，
1: 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落脚点。所以呢，就结合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去转化成金山银山，这个是具有挑战性的。
0: 当高村乡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严格的生态保护在守护熊猫家园的同时，也让以往依赖山林资源的村民面临转型之困。郭义贤没有等待观望，在组织搭建的学习平台和资源支持下，他带领班子成员反复调研，外出取经，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拼出了一条导赏员转型之路。
2: 说实在的，我又没出门打工，也想嘛，来也增加一点收入嘛，就是客人多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配套设施啊这些，感觉我们高村就是越来越好了。现在
0: 从最初36人到如今138人的队伍，是他拼出来的执行力。累计服务游客2.7万人次，导赏员年增收超3万元，是他拼出来的实际。解决了人的问题，郭义贤又将目光投向业的生机。他发现，以往民宿产业虽有一定规模，但百姓参与度低，受益有限。在组织鼓励、敢闯敢试的政策氛围中，他果断推动4个统一模式，通过统一设计、补助、运营和宣传，真正让村民从打工人变身当老板。
3: 做我们这个第一家这个像素，但是确实对这个事情不成功，但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对推广宣传，说整体像素在2023年开始营运，到现在就是在3个年头了，这整体来说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特别是夏天家节假日的时候，基本都是房源都是供不应求。这种
0: 拼出了队伍，闯出了产业，在组织的指导支持下，他与班子共同谋划并推动形成1和2亿发展格局，以精品民宿集群为核心，自然教育与特色农业为2亿。2年来，全乡固定资产投资超1.11亿元，特色农业产值超6000万元，文旅收入超6500万元，先后获评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四川省天府旅游名镇等荣誉。
1: 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担当，那么我就想在实践中把我的这个所学所知，然后转化成我的生产力，一定要让党的各项有形有效的惠民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温暖保障。
0: 从复旦博士到乡镇书记，郭义贤用拼打开局面，用闯破涕突围，用创谋划未来。在组织的培养激励下，他将学识化作实践，将困难转为机遇，真正把论文写在了绵州大

0: 了一个小卖部，我记得你好像会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手工，你可以把我们这做的东西拿到小卖部去卖卖。
1: 我那都是瞎做的，能行吗？哎
0: 呀，肯定行的。
1: 真的？
0: 对。
1: 那我试一试吧。
0: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就把东西送去，干好。
1: 好嘞，师姐。
0: 好，进入家。
1: 哎，喂，芳芳，我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些手工品在你们那边卖的怎么样呀？
2: 哎呦，我还想跟你讲呢，你这些东西放在店里，一直有人问，但是买的人还是很少，基本卖不出去。
1: 这样呀？好，行，那谢谢你啊。

0: 出去了。
1: 忙啥呢你？你怎么东西这么拿回来了？
0: 没人买，放那也没用。
1: 哎，不要急，我觉得你这个，你看你的手机肯定是没问题的，那可能就是需要调整一下思路，我们怎么去顺应市场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然后村里面有好几个创客，不都是非遗大师吗？我在店里去学习学习。
2: 好，今天我们向上学堂来了一位新伙伴，孙燕，也是我们马颖本地人，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一下他，好不好？
3: 乡村的这种美丽啊，是靠我们大家一起的，光靠我们外来的这个创客还是不够的。这么美的土壤啊，我们需要在一起，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4: 燕子，我觉得你在思想上面还是要多解放一点，然后一定要多和我们这些新村民们多聊一聊，一定要去看一看外面喜欢什么。
2: 我们到现在的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其实每一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就大家共同探索，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们叫梦想村，所以只要有梦想，在这个地方它就能干起来，只要有梦想就能实现梦想。
5: 在村党总之温暖的关怀和一次次乡创学堂的鼓舞下，孙燕变了。他开始勇敢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各种技能培训和交流活动，自信一点点在他脸上重现。功夫不负有心人，风靡市场的布艺小马成了抢手货。以梦为马，这不仅是孙燕的信念，更是所有马颖创客们心中共同的图腾。
6: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来到红梅姐姐直播间。我今天呢想跟你们分享一些。
2: 马颖计划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架起了一座融合的桥梁。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外来的创客越来越像咱村里人，也让咱村里的乡亲们越来越有城里人的眼界和精气神。
7: 目前蚂蚁已经有49家创客，涵盖了餐饮、住宿、文创体验、研学、种养殖等等，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产业生态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蚂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明年就是三月份我们就搬上，冬天值班的农牧们都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卫生院卫生室是流动的。啊，我们今天搬走了那个温泉，值班的这个房子玻璃你还有打扫卫生的看好啊。
1: 好，
0: 好，一块儿的冬天。
1: 好，
0: 在明年还有。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四月的特克斯深山，春寒料峭中已透出勃勃生机。驹马探医生也收拾好药箱，

0: 踏上了属于他的转场之路。
1: 前面是我们里面是巡回了，一冬天，冬天这边的木门都搬出去了。现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院，那不是有一个温泉吗？那个开着，卫生院的东西要分全部搬到那边去。
0: 包扎德尔是特克斯县的冬牧场，平均海拔超3000米，牧民都是散居在这里，1000多个家庭，3000多人。它就是这弯弯的山路上最精准的导航，也是这寂静的大山里牧民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1: 之前把这边一个病人又看一下，我下次来的时间有没有，他们也是身体不好，这个老婆看望一下他。但是你输了还是
0: 儿时的居马泰听到包扎德尔这个地名就会哭闹，因为那意味着同为乡村医生的父亲不在家。
1: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巡回了，这个他也是基本干过嘛，10多天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他说呢，我也这不说这个路的危险的话，我路好的呢，这个那个都好，里面的风景也好，路也好，这样子话说的。但是我那时候我相信的。假设根本不是动。
0: 因为这份相信，居马泰按着父亲设定好的路走，学医，回到包扎德尔。1992年，背着爸爸的药箱，居马泰一头扎进了大山。可真正让居马泰留下的，不只是父亲的话，而是今天这家牧民。
1: 头一年刚毕业就几个月以后，这个山里面一个就40多公里的一个里面一个牧民晚上找我了，叫我来了。我咋了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小媳妇生孩子了，胎盘没下，休学，现在大休学，你赶快帮个忙去一下吧。
2: 所以的他我把你拿我来活了，一个说了但所以呢你们都得了个给我们给你说所以呢你能我们看到一个不了的从南宋都得了个他告诉给了你的苦卡的
1: 到了以后，这个老婆躺的呢就撒一点休克，休息也多。
0: 年轻的居马泰只在实习时看过生产操作，并没有实践经验。人命关天，居马泰没时间犹豫。
1: 没办法，我熟悉一下，然后把手套、胎盘人工拿出来。
2: 发了热身吃的，从明天家的妈妈那上看的，可不能够把后面倒那个。
1: 这胎盘拿出来以后，人的命都。就回来了以后，他们那边的我们都高兴了嘛，就我也高兴了。他们安排了个做客，怎样准备？我也请了，不要再的这不，他们高兴再一个样。后面这我知道了，这边缺医生，必须这边我在。这个30多年就是3天的时间也过得快。
0: 喂，你好。30年时光荏苒，岁月的更替中未曾改变的。是牧民们对居马泰的依靠和感谢。
3: 我们以前的好几年之前的照片，20年之前的。
0: 牧民哈斯铁尔江的家中，至今保留着居马泰20年前在牧区工作时的照片。在他和家人的心中，珍藏这些记忆就是无声的感谢。
1: 你想实习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这边躺着了，我给你按摩，推，心脏不好你的，那边空调了嘛，全到那外出，你说小出40岁嘛，外后面那个河坝边上全下去了，我们逼过来，你这边躺着，后面你醒了以后，疼得受不了，哭鼻子，那时候屁股打着，
4: 谢谢你叔叔，
1: 不用不用，应该做的不错。
5: Yeah,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6: So,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0: 如今在包扎德尔，汽车能够通过大部分牧民的家，但要去给放牧点的牧民看病，还是需要骑马才能到达。
1: 我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是有时候没办法过河，但是这个过河是我们春天秋天可以过，河坝那边有好多个牧民吧，没办法过河呀。我这个包扎德尔干了33年吧，骑了六匹马，3匹马这个包扎德尔里面全死了，2匹马是从我撒一点秘密的穿越上去，特别艰危险的。我以前这个晚上，这个里面一个牧民的孩子不是发烧了吗？我晚上这边过的时候，这边马不小心全杀了嘛，马早就死了那时候。去也白上了，
2: 当时那么疼还想着去治人吗？
1: 没办法呀，你半夜回去也是往那个孩子危险呀。
0: 那晚上他顾不上流泪，顾不上自己的伤，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高烧的孩子。
1: 牧民给我救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他的马起航以后，他那个房子进去先把那个孩子看好。包扎的里面这个最医生的医生里面缺医生吗？现在你这喜欢当医生吗？以前想过吧？
3: 想过，其实
0: 包扎德尔的孩子们在居马泰的守护下健康地长大了，做一名医生成为了很多牧区孩子的梦想。
3: 是2000年那年，就是我爸放牧的时候就摔了，我爸腰疼的时候晚上，我给中马泰医生说的，那时候晚上走来的，也就是早上来的，那时候我也想当个医生，帮助牧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跟中马泰医生一样。
0: 从东窝子转场归来，居马泰开始了新的忙碌。
1: 注意啊，8到10分钟看一下。
0: 小时候他抱怨过父亲走得太远，长大后他终于读懂了父亲每一步的生死攸关。
1: 家里保存的药箱是那是我爸爸的眼睛，爸爸给的抽烟是这个，我20多年用的，你也长期用。
0: 守护牧民健康30多年，他早已理解了父亲，也成为了父亲。
1: 就是我爸爸的走的路嘛，后面我也跟着这个30多年，也是艰苦是艰苦，人坚持嘛，有成功，这个一条路是一直坚持，不坚持不行。
0: 居马泰向着大山走去，越走越远，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身后是万家灯火，而前方是他用一生在守护的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个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住一两天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就急啊。行，
1: 你去哪里？
2: 去哪里？
0: 张医生。
2: 那结果是你把的 B 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在里。 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把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已经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休息快点哦。

半夜的事，医生讲开过刀就得。开过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2: 嗯，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五十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听肖邦？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早安。
1: 乡村外卖啊。
2: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行吗？是，你怎么没去上班了？

几时好哦？什么位置？

0: 有一个私信。没用急路，不用急。阿婆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首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婆回来了？你是有受伤回去不是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怪。

0: 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多，就只一个酒胆子。那个人叫顾氏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是个酒胆来。我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得。
1: 谢谢。
0: 你跟阿婆讲讲咯。你没跟阿婆讲，他难过。

0: 您真是亲妈？
1: 那是，咱娘俩那是和花姐子亲连亲，你不帮我谁帮我？
0: 这事你还没告诉俺爸？
1: 没有，恁爸那个母鱼脑袋，给他说了也是白说，还不如不说。
0: 那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没事，咱家有哥大的顶着，擦啥？喂，
2: 喂，
1: 哎，
2: 恁俩出去了？
1: 啊，那个洋洋学校有个研学，老师让家长陪同。
2: 啥时候回来？
1: 中午。中午要是回不去，都等到下午了。
2: 这啥活动啊？时间还不确定。
0: 这个得看岛上同学的情况，还不一定上午还是下午排完嘞。
2: 这马上该考试了，以后这种活动少参加啊。
1: 嗯，好好好。
2: 啊。那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1: 嗯，好嘞。
3: 中午我要是回不来接你，你在旁边买点饭吃吃啊。
0: 好，
3: 等我下午忙完回来再接你。
0: 嗯，
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哎，保密，一定要保密啊。
0: 好。

0: 我们村为黄河南岸，黄河沿村流过，大河湿地一围，沟阔丘陵天成谷，满山法果飘香。秦王古寨屹立，杨邵文化深藏，古老之战战场，汉唐全国粮仓。我们村这个杨邵文化优势，河阴十六产业优势，黄河风景景色优势，山水康养，黄河民宿。
1: 我们计划建设116户，目前已建设89户，计划今年年底全部完工。明年我们计划基地经济收入将达到260万左右。
0: 当然，我们最基础发展的这个还是河阴十六产业。在河阴十六发展中，就由我们马书记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我们河阴十六种植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女性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有很多都是从红石榴当中萃取出来的。医学角度来讲，它还属于中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王主任带领大家到处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里的美好风光。来，有请王主任带领大家。
3: 来，咱们去看看啊。
4: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直播咋整的，怎么不熟？这个
2: 来，给我给你看看啊，走。
5: 翅膀长硬了是吧？会跟着妈一块戳我了。
6: 遇到事不要老说别人，也要考虑考虑自身的问题。
5: 呀，三斤的鸭子，二斤半的嘴，小小年纪可学会嘴强牙硬了。年轻的时候，恁妈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农村。现在在城里啥都给他弄好了，哎，他又要回农村。今天我非断了他的念想不可。

0: 煎饼烧了吗？
1: 来烧了。
2: 那时候这些没有煎饼过来。
3: 咱怎么回来上班了？家里该不知道吗？
2: 知道不知道？你报坑去，别说那些。
1: 妈，你下回来没有？
4: 人长在你身上，看见就是回来了，看不见就是没回来。
1: 行，我去取钱。
5: 走，贾哥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6: 你看看这儿风景多美，
7: 多像有咱的母亲和黄河。

0: 有竹编是咱的燕山文化遗址，多竹编是咱的秦王宅遗址，当时秦王李世民在这成精的地方。现在咱的地图上写秦王宅遗址，未来我们会在这里建一个文化遗址博物馆，然后在这里黄河的最高位最佳视角能看到黄河整个游面貌，是不是？你说啥哥？
1: 准备好了吗？
0: 没有啊。

0: 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一般认为，在早期发酵的启动阶段，碳氮比不应大于30:1。实检证明，低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比较快，高碳氮比的发酵原料启动速度缓慢，而且容易酸化，导致启动。
0: 只要沼气池内的碳氮比适宜，进料的碳氮比就可高一些。
1: 污泥在沼气池内的滞留期越长，对投入氮素的要求越少，这是因为厌氧细菌生长缓慢，同时老细胞又可作为氮素来源。
0: 接种物选择和处理。接种物的选择，在沼气发酵的启动阶段，加入足量的厌氧微生物作为接种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接种物来自厌氧活性污泥。
1: 厌氧活性污泥是由厌氧消化细菌与悬浮物质和胶体物质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具有很强吸附分解有机物能力的凝聚体、颗粒体或附着膜。由于在厌氧消化过程中产生硫化氢和其他硫化物，厌氧活性污泥往往呈现黑色或灰黑色，发育良好的污泥呈油亮的黑色，在带有搅拌或悬浮固体较多的沼气池里，厌氧活性污泥呈絮状。
0: 新建成的户用沼气池，一般从正常运行沼气池中取部分发酵料液，接种启动，也可以加入屠宰场阴沟内或池塘底部稀软的黑色污泥、粪坑底部的尘渣等自然界存在的污泥作为接种物，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粪便和其他发酵原料加入菌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堆沤以后，也可以起到富集沼气菌种的作用。接种物处理。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渣或沼液，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可以直接加入沼气池中用于启动。如果我们采集的接种物是鸡场、猪场、屠宰场、酒精厂、豆制品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黑色稀软污泥，则需要经过尘沙和过筛处理，再加入沼气池用于启动。如果接种物收集的很少，可以进行扩大培养。方法是，在大投料前10到20天，用老粪池污泥50千克、猪粪100千克、糖水150千克，按这个比例混合配置好后，放在贮粪池内拌匀，每天翻动1到2次，等有许多小气泡冒出来时，就说明培养工作完成了。

0: 所以必须合理搭配好启动配料。一般启动配料用菌种和原料按照比例为1:2:5，投料量是池容的80%-85%，原料是指秸秆、畜禽粪。实践证明，这样的原料搭配比例，产气效果比较好。
1: 当以秸秆原料为主进行早期发酵启动时，还应当根据接种物用量的多少，加粪便来调节碳氮比。接种物用量在30%或30%以上时，可以不加粪便。接种物用量在2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1:1。接种物用量在10%时，鲜粪与秸秆的比例应为2:1。以猪、羊、牛粪为原料启动时，加20%的接种物；以鸡、人粪作为发酵原料启动时，加30%的接种物。粪便不足时，可向早期池内加入尿液总量0.1%-0.3%的或0.03%-0.1%的尿素。

0: 在户用沼气启动调试部分，中级沼气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包括沼气池启动相关知识、发酵原料碳氮比和浓度调配知识、沼气微生物生长规律。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完成原料碳氮搭配，能完成原料浓度调配，能配料启动沼气池。原料碳氮搭配，我国农村沼气发酵多采用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混合原料入池发酵，因此根据农村沼气原料的来源、数量和种类，采用科学适用的配料方法是很重要的。
1: 实践证明，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各种原料的碳素和氮素的含量，沼气各种发酵原料的碳氮比按照20:1的比例进行搭配，可以使沼气发酵在适宜的营养条件下进行，从而顺利启动，并且获得持久、均衡而充足的沼气。
0: 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首先要弄清入池原料的碳氮比。农村沼气发酵原料主要以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为主。这里我们列出了农村常用沼气原料的碳氮比，供大家参考。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分类原料为负氮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低，而秸秆类原料为负碳原料，碳氮比相对来说比较高。要搭配碳氮比适宜的发酵原料，还需要掌握各种入池原料的发酵特性。不同的原料，它们的发酵特性各不相同。像人畜粪便等负氮原料发酵快，分解产气速度快，但持续产气的时间短，一般只有30到60天。而作物秸秆等负碳原料发酵慢，分解产气速度慢，但持续产气的时间比较长，像玉米秸秆持续产气的时间可长达90天以上。

0: 在配料肉吃时，掌握这么几个配料原则。第一，分解产气速度快的原料与分解产气速度慢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二，负碳原料与负氮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第三，储能大的原料与储能小的原料要合理搭配使用。
1: 原料碳氮比计算，在实际应用中，各地所使用的发酵原料各有不同，我们该怎样来判断所投入的发酵原料碳氮比是否适宜呢？实际上，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出发酵原料的碳氮比。
0: 我们试验表明，采用半连续发酵或批量发酵工艺，在早期池第一次投料启动时，混合原料中的粪槽比是影响产气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考虑到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在生产应用中，鲜粪和作物秸秆的重量比为2:1，使碳氮比为25-30:1，比较适宜。
1: 原料浓度调配，沼气池中的料液在发酵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浓度，才能正常产气运行。
0: 在沼气池启动和发酵中，加入多少原料和水直接影响到原料浓度。如果发酵液中含水量过少，发酵浓度过大，甲烷菌无法消化，使有机酸大量积累，结果发酵受到抑制或酸化。如果水多尿稀，则有机物含量少，产气也少。
1: 沼气池最适宜的发酵浓度随季节不同，也就是发酵温度的不同而变化。根据实践，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通常采用干物质含量为6%-10%的发酵浓度是比较适宜的。在这个浓度范围内，夏季由于气温高，原料分解快，发酵料液浓度可以适当低一些，一般以6%左右为好。在冬季，由于原料分解比较慢，应当适当提高发酵料液浓度，通常以10%为佳。南方地区可以适当低一些。
0: 以勤奋人份为主的发酵原料，初始启动浓度一般以4%-5%为比较适宜。如果浓度过大，接种物过少，必然会发生酸化。对于大户型，也要求低负荷启动，一般要将启动浓度控制在6%以下，等产气正常后再逐步加大负荷，直到设计的额定运行负荷。
1: 配料启动，沼气微生物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其生长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掌握或积极利用这一规律性，对于大量和快速繁殖微生物，有目的地提高沼气产量是十分重要的。沼气微生物的生长规律，以时间为横坐标，以细菌数目的对数为纵坐标，可以绘出一条沼气微生物的生长曲线图。在适应期，初接入的细菌需通过自身生理代谢的调节来适应新的环境，不立即繁殖，菌数几乎不增多，曲线平稳。后期，菌体进入生理活跃阶段，少数细菌开始繁殖，曲线稍有上升。
0: 适应期长短同菌种、菌龄、接种量、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有关。生产上通常采用加大接种量，在培养基中加入某些成分，或用最湿种龄接种等措施缩短缓慢期。
1: 微生物细胞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进入生长期，并逐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繁殖，即按照1、2、4、8、16的级数倍增。如果微生物所处的环

0: 环境条件能够不断得到更新，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及时得到供应和保障，这种增长速度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连续投料发酵可以获得高产气率的理论根据。微生物细胞经过一定时期高速繁殖后，由于营养物质的消耗和代谢产物的积累，以及其环境条件的变化，使得细胞繁殖速度减慢，少数细胞开始死亡，因此表现在一定时期内，繁殖速度与死亡速度相对平衡。
1: 早期微生物生长平衡期，发酵液内的细胞总数达到最高水平，是积累代谢产物的重要时期。生产中可通过补料、调节酸碱度等措施，使平衡期延长，以积累更多的代谢产物。
0: 进入衰亡期，由于营养物质的显著减少，环境条件越来越不适宜微生物的生长繁殖，细胞死亡速度加快，以至于细胞死亡数目大大超过新生数目，活菌总数明显下降。
1: 通过微生物生长规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微生物在旺盛生长期内生长的速度高，生理活性也最强，所以如果我们采用这一时期的微生物进行接种，就可以缩短适应期。另外，采用连续投料发酵的方法，可以保证微生物始终在适宜条件下旺盛生长，从而获得较高的产气量。而采用尿液回流方法，对发酵尿反复利用，同样可以提高厌氧消化微生物的活性，提高产气量。
0: 配料启动沼气池的操作步骤分为五步。第一步是按比例配料。第二步是按要求加入适宜温度的水。第三步是检测酸碱度。第四步是封闭活动盖。第五步是放气试火。第三、第四和第五步骤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做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配料，农村户用沼气池启动配料比例为接种物和原料和水的比例为1:2:5。以一个8立方米的沼气池为例，一般接种物需0.8立方米左右，启动原料需1.8立方米左右，启动用水需5立方米左右。将收集的接种物和原料处理以后，按以上比例投入沼气池。
1: 沼气池第一次启动的投料量应为池容积的80%至85%。如果因原料暂时不足，一次性投料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投料量时，最小投料容积也应该超过进出料管下口上沿15厘米，以封闭发酵间。
0: 由于秸秆杂草的碳氮比比较高，在沼气池中发酵时间长，出料困难，所以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人畜粪便作为发酵原料。在人畜粪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添加0.1%的尿素和0.3%的碳酸氢铵，以加快启动速度，提高产气率。
1: 在添加氮肥类物质的时候务必要慎重，必须在确定是氮素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另外，由于硝酸铵和硝酸钠等含硝酸盐属于氧化剂，加入沼气发酵体系中会引起氧化还原电位的升高，从而影响沼气发酵的正常进行，因此不能使用硝酸铵和硝酸钠等硝酸盐。
0: 加水，新池启动，加入池内的水占据大部分池容，因此水的质量好坏和水温的高低

0: 对启动快慢影响很大。启动时，当发酵原料浸完后，护用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到400千克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大户型沼气池最好能从正常产气的沼气池水压间中取2000千克左右富含菌种的沼液，加入沼气池。再找水毛坑或污水坑中的发泡污水，加至距天窗口400到500毫米处。注意，千万不能用含有毒性物质的废水。
1: 新池启动，加入的水量应该为池容的2/3左右，水位应当控制在零压水位线位置。
0: 启动水温对于沼气池能否顺利启动影响很大，所以除了要注意保证加入的水的质量以外，还应当尽量想办法加入温度比较高的水。一般沼气池的启动水温应当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上，比如夏季可以采用晒热的污水坑或池塘的水。但是从井里抽出来的冷水不能直接加入池内。如果要在秋冬季节地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3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第4集沼气池运行管理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2: 阿杰，家人团聚，招待宾客的休闲小食品，畅销国内和国外市场。紫瓜是西瓜的一个变种，属低糖瓜类，形状与西瓜类似，但比西瓜小。紫就是畅销的大阪瓜子。据《本草纲目》记载，紫瓜性味甘，是一种润肺暖胃的保健食品。怎么样，这紫瓜瓤还有药用价值呢。现在它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生产出紫瓜露等一系列饮料产品。这紫瓜用途这么多，是不是更想知道这紫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了？紫瓜俗称打瓜，葫芦科西瓜属，是一年万生草本植物。紫瓜最初是紫肉两用型，经过长期栽培和不断选择，形成了籽粒饱满、仁厚味香，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栽培种。紫瓜根系发达，直根系，茎为万生，表面具刺毛，分枝能力强，叶为单叶互生，呈五裂状，绿色，花小黄色，果实形状为椭圆形，未成熟时为绿色，成熟后为黄色，还有各种花纹、条带等。果肉主要是白色略带黄色，清淡甜味，种子扁平，长卵圆形。紫瓜原产于非洲热带草原气候区，那里终年高温，使它形成了耐高温的生物学特性。热带气候比较适应它的生长，喜欢温暖，可以在30到40摄氏度的高温下健康生长，不耐寒，生长期间需要较高的温度，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影响紫瓜的正常生长。气温在5摄氏度时，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紫瓜对阳光特别敏感，晴天多，日照时间长，植株生长就会健壮、茎粗、节尖短、叶片肥、叶色油绿、产量高。紫瓜耐干旱，但河里的水分供给长势良好，它怕淹怕湿。在极薄的沙质土壤上，紫瓜照样可以健康生长。所以我国温度高、地势高、土壤贫瘠的地方适种紫瓜。

根据这样的特点，在甘肃、新疆有大面积种植，东北地区有小面积种植。今天我们就讲讲甘肃东南部紫瓜的生长状态。每年的五月初就要开始种植紫瓜了，栽培紫瓜不必自留种，建议到当地种子站等正规销售单位购买新鲜种子。在买种子的时候，最好选用抗病品种，例如民勤子一号和兰州大片，这样可以有效控制紫瓜病害的威胁，增加产量。这两种在栽培管理上区别不大，甚至可以进行混种。我们要根据地方栽培习惯和市场行情选择适宜的品种。种子买回来了，栽种之前还要对种子进行简单处理，保证种子有较高的发芽率。首先对种子进行精选，把霉变、破粒、干瘪的种子全部剪出，剩下饱满粒大、发育良好的种子就是我们挑选的优秀对象。选好的种子先要进行浸种，所谓浸种就是用35摄氏度的温水浸泡，浸种两天，紫皮软化就可以了，然后捞出进行晾晒。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将种子均匀摊开，这样可以利用紫外线将附着在种子上的一些病菌杀死。每天翻动种子2到3次，保证种子全面接受阳光的照射。晒至紫皮没有水分后进行药浸。首先在盆里倒入适量30摄氏度的温开水，兑入多菌灵可湿性粉剂，配置500杯液，均匀搅拌后放进种子，浸种2个小时左右，捞出控干即可播种。选择适合紫瓜生长的土壤是保证紫瓜高产的基础和有利条件。种植紫瓜应选择地势平坦的沙质壤土， pH 值在6至7.5的土壤最适合紫瓜生长。前茬以大麦、小麦、豆类、油料作物为宜，一定要记住不要重茬，3年以上轮作，防止病害的大发生。播种之前我们不需要灌溉，播种后浇好保伤水就可以了。播种之前要施足底肥，保证紫瓜有足够的养分供其生长。建议大家每亩施15公斤尿素，10公斤磷酸二铵，钾肥5公斤，锌肥3公斤，均匀施洒在地上。底肥施好后还要对土壤进行深翻，将其深翻15厘米左右即可。把深翻好的土地整平，用铁锹把大土块拍碎，草根、木棍等杂质全部剪出，以免将地膜扎破。整好地后不要急着开垄播种，我们先要对土地用除草剂封地，减少草的危害，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在这里我们选用福乐林48%乳油当做除草剂，配置1800杯液，每亩地喷洒0.075公斤左右的原液，即可达到封地除草的目的。均匀喷洒在整好的土地上就可以了。除草剂喷洒完成，将土地放置半天，让药液渗入土壤，以免影响紫瓜的出苗率。接下来我们进行开沟工作，我们用沟直方式进行播种。开沟种植在地面高低不平的地区比较适用，将沟深控制在25厘米，沟宽38厘米，齐宽130厘米。开沟时要保证沟直宽度一致，把土挖到齐边上，还要用铁锹将散落的碎土清除，齐出现了梯形状，

0: 勾开好后，我们要对其进行覆膜，选用140厘米宽的塑料薄膜，先将塑料薄膜固定在钩的一头，然后将整个钩全部覆盖，并在钩内压土，保证地膜与地面紧紧贴附。铺好后将另一头固定，最后用土将薄膜的两边全部固定。覆盖的土的宽度不大于7厘米，压土要严谨，用脚踩实即可，防止大风掀膜。地膜在紫瓜的生长过程中起到了控制杂草、保温保湿的作用。在干旱、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地膜这个作用尤为突出。种子和地都准备好了，就可以进行播种了。我们来看看紫瓜是怎么安家到地里的吧。我们用播种器播种，用播种器在其边15厘米的地方用力戳一个坑，坑深2到3厘米，坑与坑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5厘米。坑戳好后，将种子放置在坑中，一个紫瓜一个坑，再将种子上面覆盖上一层土壤。
1: 为了让坑能够填满，所以覆盖的土壤
0: 高出地面1厘米左右。全部播种完成，种子就有自己安稳的家了。播种以后可不能只是光等着幼苗破土而出，我们还要浇一次保伤水。在浇保伤水时，将沟内的地膜适当捅破，保证水分渗透到土壤，将沟浇满即可。这次保伤水不能忽视，因为种子发芽浇头水之前，紫瓜正常生长的水分消耗都是这次保伤水的功劳。10天左右，也就是5月中旬，这嫩绿可人的小幼苗就拱土而出了，看着就叫人喜欢。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苗期的管理了。出苗到深蔓腺蕾前为苗期阶段，一般到每年的6月份。这个阶段茎蔓生长很慢，下部生长较快，根系逐渐发达。播种10天后，出苗之前如果遇到下雨，膜面上的覆土容易板结，我们要将硬的结壳打破，帮助幼苗顺利出土。紫瓜破土出苗阶段要及时查苗补苗，做到缺一颗补一颗，力争全苗。要在地里面检查紫瓜有没有虫害的威胁，这时最主要的虫害就是金针虫。金针虫是磕头虫的幼虫，它咬食种子刚刚发的新芽，使种子失去萌发的机会，慢慢腐烂在地里。金针虫的活动与土壤温度、湿度、寄主植物的生育时期等有密切关系，其上升表土危害的时间与紫瓜的播种至幼苗期相吻合，所以刚刚出来的嫩芽是虫子最好的大餐，那紫瓜种子可就遭殃了，
1: 失去了萌芽的能力，就会腐烂在地里，这就是缺苗死苗最主要的原因了。
0: 我们将没有发芽的种子抛开，发现种子生长点被虫子咬过，就可以确定这附近有金针虫。在补上苗之后，为了确保紫瓜苗安全长大，防治是重点，对它进行灌药。在离补苗坑5厘米的地方，用木棍戳一个4到5厘米深的坑，然后用喷雾器将配有1.5%新硫磷颗粒剂2000倍液将坑灌满就可以了。注意还要将病害种子附近的2到3颗紫瓜进行灌药，防止金针虫逃到附近的紫瓜上危害。在其他没有虫害缺苗地方，用播种器戳一个2到3厘米的坑，在坑里面灌满水，然后将要浸后的种子放在里面，盖好土，用铁铲压实，补苗就完成了。

0: 经过4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看见紫瓜芽长出新绿的叶子了。在紫瓜爬完之前要进行中耕，可松土透气，增加地温，促进根系发育。中耕深度在15厘米就可以了，能够保证紫瓜根部有足够的氧气来供给紫瓜营养的需要。用锄头中耕要小心，不要用力过大，以免伤到紫瓜的根或者茎。中耕之后3到4天就要准备浇头水了，浇头水前还要进行追肥。紫瓜的底肥基本在苗期全部消耗，为了不影响下一阶段的茁壮生长，就要给它们补充营养。在沟内施肥，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浇头水就是紫瓜出苗后第一次灌溉，头水宜晚不宜早，一般在每年的6月底，也就是苗期的后期。浇头水也要因地制宜，看情况浇水。当紫瓜出现严重缺水现象时，就要提前浇水了。紫瓜花期就是主枝伸腕出现花蕾到做好瓜这个时期，叶面积也增加很快，需水需肥量都大大提高。这时正值6、7月份，天气炎热，蒸发迅速，叶面蒸腾也增加，水肥管理是花期管理的重点。紫瓜的种植相对于西瓜呀、香瓜呀还算是皮实，不需要进行过多的人为管理，压条、摘花、摘顶等繁琐的事情都和紫瓜无缘，让它自然授粉，不用人为疏果，让它们自由生长，可以保证紫瓜高产。虽然不用疏果，但是在花期，为了使紫瓜根部能够自由呼吸，要给它们顺腕。顺腕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我们来看看瓜农们是怎么做的吧。轻轻地把瓜秧理顺，要将瓜腕放展放直，确保叶子朝上，瓜秧就会顺着摆好的方向生长，长长长壮，尽量不要伤害到瓜腕。长有小瓜的要特别注意，轻拿轻放，避免受伤，停止生长。顺腕的目的不只是理顺清洗，更主要的是让瓜秧通风好，让它们正常的接受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这样顺腕后的瓜秧就会长得快。紫瓜花期正是炎夏天气，地面蒸发量大，土壤水分含量急剧下降，不同的瓜田会出现不同的旱情，旱情严重时会影响作瓜和长瓜，造成减产。所以当看到紫瓜叶打蔫时，要及时的组织灌溉，解救干渴的紫瓜。浇水时我们还要追好作瓜肥，来保证作瓜期的营养需要。每亩使用30到40公斤的尿素，施到沟内就可以了。水将肥料冲化，紫瓜慢慢吸收。紫瓜花期是紫瓜一生中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土壤施肥仅仅提供紫瓜最主要的营养元素，缺少微量元素的补给，应采用叶面喷肥补充微量元素，发挥营养元素间的协同作用。叶面肥以氮、磷、钾混合液或多元复合肥为主，如0.2%至0.3%磷酸二氢钾溶液，配置2000倍液，每亩喷洒原液10毫升。注意雨天或雨前不能进行叶面追肥，喷后1小时内预雨，要在晴天后补喷一次，但喷洒浓度要适当降低，每3到4天喷洒一次，持续喷洒4到5次即可。虫害是让人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不但不好清除，而且还会影响紫瓜的产量。 蚜虫是紫瓜花期最主要的虫害，当发现紫瓜已经被蚜虫危害时，就要组织全面杀虫了。预防蚜虫侵袭健康的紫瓜，而对于蚜虫等常见虫害的侵袭，我们可以配置25%比冲林乳油1200倍液，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
1: 或是定虫米2000倍液，
0: 每3天1次，连喷4次即可有效防治。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喷洒药物时也要注意叶子的背面也要喷洒，做到不给蚜虫一点的生存空间。如果管理不善，植株易患根枯病和白粉病。根枯病初期，叶子出现干旱症状，将苗拔出，发现根部已经腐烂，这就可以断定是根枯病。根枯病是真菌侵染性病害，我们要及时预防，将病害瓜秧挖坑深埋，然后可用50%绿锈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1000至2000倍液喷洒叶面的正反面，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可防止根枯病的大面积发生。白粉病发病的叶片会布满白斑，发病初期可用25%苯米甲环唑乳油200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我们可每3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紫瓜作瓜后20到30天进入了成熟阶段，我们管这个阶段的管理叫做瓜期管理。在这个阶段，瓜秧、瓜个、根系几乎停止生长，叶片功能越好，籽粒成熟度越好。造成叶片早衰的原因主要是病害和干旱，所以预防病害不能放松，并且适当控制浇水量。这个时期的水肥管理要根据农田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出现严重早衰的情况，那就要慎重浇水，避免因蔫瓜而造成死秧烂瓜。在紫瓜的成熟阶段，主要控制瓜秧的病害。在这时正值7、8月份雨水季节，病菌借助雨水萌发和侵染，造成病害，主要是根枯和叶枯病，我们要及时预防和治理，尤其注意雨后的预防和治疗，避免紫瓜的产量下降。在病害初期，我们用甲基硫菌灵70%可湿性粉剂1000到12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或者用戴森猛锌70%可湿性粉剂800到900倍液进行叶面喷洒，7到10天喷洒一次，病情严重的要加大用药量。紫瓜进入成熟期，茎叶和根的功能逐渐衰退，腕上叶片从下部向上部逐片自然褪绿变黄，最后干枯，自然成熟。紫瓜收获物是瓜子，没有收获时期的严格限制，收获期能够满足籽粒的晾晒的时间即可，适当晚一些进行收获脱粒，有利于籽粒成熟，8月中旬进行比较合适。像这种瓜秧和瓜柄都已经干枯，紫瓜从绿变黄就可以收获了。收紫瓜在当地叫做打瓜，打瓜也是很有讲究的，用拳头先将紫瓜打开，然后把瓜子掏出，看看这刚刚打出来的瓜子，放在手上晶莹润滑，圆溜饱满，个头充实，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呐。打出来的瓜子还要进行晾晒，晾晒瓜子的厚度保持在2厘米就可以了，晒至半干后才可以进行翻动。第一次翻动避开中午高温期，防止翘板，摊晒过程中严防雨水冲淋，防止马脸裂纹影响瓜子的外形，就卖不上好价钱了。晒至能够不费劲就能刻出完整的瓜子仁来，晾晒就可以结束了。

0: 瓜子晒干后进行筛选，我们用簸箕将瓜子内的杂质和干瘪的籽粒全部清除，剩下籽粒饱满干净黝黑的瓜子了，就等着收购商给出好价钱了。最后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要想做到籽瓜的产业化、集约化的生产规模，除了政府正确引导、公司加农户紧密结合和扩大销路以外，加强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可是重中之重。
1: 可见籽瓜产业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我们会看到蓬勃发展景象。